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耶。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8点06分哦，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演出席立体的位置招总，一切安全都爱休息了。好，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6靠近了麻豆交流道，小客车追撞了缓撞车，占用了中内侧的车道。还有在台南的安平同平路跟安平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在永康复兴路172号，好，这里也说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0800-000-123。

第三，好路况持续补充提醒，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这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继续来掌握一下好云林的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咯。好，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目前云林的道路状况呢？
2: 目前在云林县的各主要道路状况，台一线、台三线等等，目前交通都还算顺畅。
1: 哦，好，一切都还算这个好走，没有状况了哈。
2: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
1: Okay, 好，谢谢我们的陈冠亨分队长，谢谢喽，拜拜。
2: 好，谢谢，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8点过16分了齁。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新兴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 FM94.7。好，金广台南分台，好，路况就麻烦朋友再告诉金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8:17，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提醒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地方是德恒苏，我们来到了台南。好，今天我们要说到了，这是针对单身的朋友。好，七夕的情人节，七夕情人节了。台南市府呢打造了重头戏哦，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好，以宝宝爱发光主题浪漫登场，特别将府城的百年古迹啦、历史场域跟传统月老信仰的结合，融入了声音、景象、光影艺术跟互动的科技，让整座城市划分为梦幻约会的地图啊。好，不止今天哦，一直要持续到8月23号。那么活动最吸睛的打卡地点莫过于这个百年古迹的西市场。好，这个艺术团队将这个象征千禧良缘的红线实体化，爱红线的装置艺术穿梭在市场的门面，夜间点灯后散发了迷人的光彩，让游客能够直接走进了月老红线中拍照留念哦。好，那么此外呢，传统的月老的形象更化身为超萌的爱之月老熊，惊喜藏身在新营文化中心、萧陇文化园区周边合作的这个一些美食店家。好，民众在走访这些景点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机感应收集爱心，解锁限量客制化的声音卡片。好，开启了一趟又有趣味美味的探索之旅。好，所以呢，谈到了台南的七夕啊，绝对你不能错过的是大观音亭、大天后宫、4.5庙，还有重庆寺等等赫赫有名的四大台南四大月老庙、月老庙。好，活动也加入了当代的科技互动，推出了 Love 窗花的装置艺术。好，只要跟伴侣或约会对象一同去碰触感应，能够亲手将古色古香的庙宇的窗花缓缓的点亮，为传统拜月老的行程也增添了不少的仪式感跟浪漫的氛围。还有在另外一个亮点，爱宝宝落脚在西竹围的邱文创园区，以粉红气囊打造出日夜各有特色的景观，白天有些俏皮，入夜之后营造了温柔内敛的光影空间。好，吸引了不少情侣跟单身族啊，哎，前来朝圣了哦。好，除了七夕的这些限定装置之外，台南文化资产管理处也推动了城市光环这个环境的改造计划展现的成果哦，包括了原本的台南周会、原本的台南合同厅舍、广安宫等等，有8个历史建筑跟庙宇透过精准的控光跟适度的照明，呈现在夜晚专属的温柔面貌。好，活动啦，说也贴心的推荐了一条大概2公里的夜间散步路线，从赤坎楼出发，沿途串联了多座点灯的古迹跟庙宇，最后抵达台南市美术馆及孔庙商圈，享用了在地美食。整条路线走路大概是30到40分钟，在这个夏天的夜里漫步于府城啊，可以感受浪漫的最佳选择。好，这就是七夕的活动，不管你是有伴没伴，希望都有伴。好，没有伴的也希望能够幸福，能够快乐顺利。好，台南七夕。时间8:22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360靠近南。

0: 南子交流道，大车在钢卷蛇形周回亚毛，台南的永康大桥三街148号这里的事故，麻烦朋友小心。好，送给你这首费玉清的《牛郎织女》。
1: 说牛郎织女是一段悲情的故事。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

0: 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8:28了哈。来，路况目前在看到台88往东9.3，大发交流道外线掉落了钢索，有横跨整个外线。好，国道一号北上360，靠近了楠子交流道，大车在钢卷蛇形的危险哦。好，麻烦朋友请注意了。好，台南的永康大桥三街148号这里也是有事故了。台南的东区崇善路崇善三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台八二往西18到17.8，祥和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哦。好，在国道一号之前南下290经营地磅的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靠内线的一捆绳子还在不在这？也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提醒。好，待会8:305分钟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右先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今天面临国债抛售压力，三大指数走低，费半指数大跌， AI 产业资金需求庞大，发债规模挤压传统国债市场，企业融资成本连带提高，加上中东前景未明，恐将长期影响公司营运与经济前景。另外，由于美国与伊朗在霍默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仍陷入僵局，国际油价今天微幅上涨，创下三周以来的新高。疾管署表示，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出现一名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3: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曾连任6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政治帮一名老妇人办理补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倒卖妇人的房产，得手近1000万元。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行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跟3年刑期。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曾经6连霸三重5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

0: 届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四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洗肾的老妇人已是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疑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9月履勘，并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新站体，打造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城市型门户。记者杨欣报道。
2: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三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一、第二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三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两岛式四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3: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未来通车启用。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履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履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了。
2: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城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0: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2: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天啊，是蜘蛛人。
4: 好，来八点过39分，欢迎朋友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一起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的时间优先空中继续陪伴。罗凤目前在台南地经德区中山路文兴路交叉口，讲我那有事故，包括着安南区安中路一段12号，也个有台南市南区中华南路一段国民路交叉口，拢个有事故。而且来第78线往东29点至到29点时之间，欢迎系统来话路径，沿路呢拢有车辆配合，拢有车辆配。来，其他看起来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里行的吼，安全更重要。0800000123，路况会记得随时提供咯。
0: 我们的选择决定我们成为。
4: 好。8:40了，好，任何路况补充随时提供喽。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0: 好的，来关心天下事之外，健康是的很重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今天我们的健康单元要来联系的是卫福部埔子医院。好，邀请咱们的院长，也是咱们的心脏内科的医师曹成荣院长。院长你好。
1: 就先找我们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院长今天咯要来跟我们说一说，好，针对于这个心脏内科好这样的一个讯息来跟我们说。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有时候三不五时新闻都会看到怎么突然间怎么样了，或者是猝死的一个状况，有时候会觉得不只是老人家，好，对不对？
1: 是，对，
0: 好，这个情况来说。

0: 说也不是说年纪大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叮咛一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看起来好像是很健康，好像没有什么状况，可是有时候怎么会突然间怎么样子的心血管的这个事件情形，院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的是的，刚刚其实我们主持人佑谦其实也有提到这个几个非常常见的一些案例，也不是常见，但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知名的名人，那就前几天不是
0: 说走就走，好，
1: 那就突然间就
0: 对
1: 这样子哈。那从最近几年，那最近有一个案例是台大医院的院长，
0: 对，
1: 那前一天还有聚餐就到医院了，隔天
0: 是
1: 过去有几位比较相对比较年轻的哈。这个艺人荣翔，
0: 对，
1: 有一个那个黄鸿升，就是艺人也是突然就在家里面，
0: 对，
1: 三四十岁的年纪，
0: 嗯，
1: 所以像这种我们说的心脏突然间停止，或是叫突然间的猝逝呢，事实上这个在医界，尤其在心血管的这个专科医疗里面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章，
0: 嗯，
1: 就是说。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心脏骤停或者是叫猝死，那我们会特别特别的去注意它。那事实上说起来恐怖，不过事实上我们还是有一个基本可以跟大家来去做讨论的这个大方向。
0: 嗯、是好，
1: 那我们通常会把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有没有考虑到心脏的这个危险呢、啊？我们会分成三种一个状况。
0: 嗯哼，
1: 那第一种情形是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已经有一些所谓的三高
0: 啊，
1: 血压、血脂、血糖，
0: 对
1: 啊，或者一些肥胖这些代谢症候群的相关的疾病的，有一些危险因素的，那更甚至是可能慢慢的进入到中老年，那我想这一个族群本身它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的比较高的族群，
0: 是。
1: 那像这样的一个族群的话，我们就可能就要定期的接受相关的一些检查检验，那由这个原本的看三高的代谢的医生或者是心脏科的医生做安排，我想这是大家最 理所当然可以去做到的。
0: 嗯，
1: 那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族群呢，事实上就是比较一些相对年轻，
0: 嗯，
1: 相对年轻，可能我们外观上面看起来没有明显的这个危险的因素，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或者怎么样去预防，或者尽量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这种心血管的这些突发的这些事情。
0: 嗯哼，
1: 那事实上呢，我们就这些我们说没有这个心脏病的这些因素的这些状况，事实上我们可以去再把它分成两个大的这个状况。那一个的话，现在目前已经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如果准备或者预计要从事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0: 是。
1: 那我记得印象中在几年前，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艺人在拍摄这个我们说的好像是那个叫闯关性的节目的时候，叫高以翔，
0: 对，
1: 他就是也是突然间发生一些状况，
0: 对，
1: 就是比较有一些这些状况是发生在激烈的运动或者高强度的运动，甚至是职业比赛一些运动的比赛的场上，我们也会偶尔会发现这些。所以如果我们有计划或者我们准备去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那目前我们在心脏科的这些专科的检查里面也可以去针对先天性的心脏病、先天性的心律不整，甚至是心脏的结构的异常，可以去做完整的评估。
0: 嗯哼，
1: 那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哎，那这样有没有会有这种高危险型的这个状况？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在我们国内的，譬如说中华职棒或者职篮甚至还有美国的一些职业比赛，当要签约一个新的选手的时候，已经变成是我们说常规的检查了。
0: 嗯哼，好，
1: 也就是说这些状况我们在心脏科的检查里面都可以去做。相对比较完整的评估，
0: 是
1: 它可以排除掉我们说这些高风险的状况。
0: 嗯哼，好，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瘦瘦的啊，感觉上都好像应该都还算健康，还不错哈、
1: 嗯。
0: 有时候就会变成说，哎，

0: 说走就走，根本来不及说再见，都会让人家很讶异哦。
1: 对对对，
0: 好，
1: 那刚刚讲过这两个极端，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说传统型的，有一些三高啊、危险因素的这些中年或是中年以上的这些族群，
0: 嗯哼，
1: 也就是原本就有一些看医生的机会，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相对比较年轻，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的，
0: 对，
1: 啊，这些状况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完全的放心，或者我们的家人啊，那可能最近我们要去，譬如说是登玉山，或者是要去这个新疆去游玩，
0: 嗯，
1: 事实上这些我觉得最放心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这个就近呢求教于我们的心脏科的这个门诊，
0: 嗯哼，
1: 那我们就可以做很好的这个身体功能、心脏的状况的评估。那这个目前在这个临床上呢，事实上都可以给出很明确的这些啊，检验、检查，甚至这个评估，那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个危险性呢，是不是会高过这个一般人？
0: 是 ，OK， 好，
1: 就可以排除掉很多的这些因素。
0: 是 ，OK，OK， 是。
1: 是
0: 好，那我们
1: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心脏科的门诊都非常的，现在台湾已经有超过2000个心脏科的专科医师，
0: 嗯哼，
1: 对，所以就近啊寻求心脏科医师的评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对一般的大众来讲是最简单的方式。
0: 是，好，那么我们先请院长先稍待一下，我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现场喽。
1: 谢谢，谢谢。

0: 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经系统到南子路段，要过李国的沙河班雄，两百九十五到两百九十二之间，蓝潭水道内底有设备维护，要过国道沙河班雄三百十六到三百十二，接近的北河地泵站中外线路面的整修。好，麻烦朋友注意，台南的金德区中正路二段五百九十六号公车原来是事故，还有立国的一河北上两百四十到两百三十六到南家来算，还有道路施工，提醒着我们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致了。好，路况的补充继续提供0800000123，感谢你。在今天的真健康的单元，我们连线的是咱们卫福部的埔子医院，我们的院长曹成荣院长，心脏内科，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些相关的这个问题。好，继续我们要来说一下，就是呢，这个心脏发生了重大问题之前，身体会不会有哪些警讯会先出来告知呢？
1: 是的。啊，心脏右先点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的这个关键，就是有时候身体是有一点点状况，在真的发生严重的事情之前，事实上会有一些警讯，
0: 嗯哼，
1: 会有一些警讯。那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不太去注意，啊，譬如说我们有一些长者，他可能在发生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他很严重，但是呢，我们通常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要去注意的。
0: 是，
1: 那从心脏科医师常见的这个观点来看，还有我们的经验的来看呢，这些症状事实上有一些是真的是警讯。
0: 嗯，
1: 那我们最明显的一个警讯呢，可能就是叫做胸口的这个不适。
0: 哦，
1: 我们的前胸啊，就是大概我们从我们的喉头下来这个胸骨的这个区域。
0: 嗯，就
1: 是因为心脏虽然是在我们的偏胸部的偏左前方，但是心脏有症状的时候，它的这个感觉呢，我的印象中的我们说心肌梗塞或者这些突发性心脏病的病患，他们的症状呢几乎八九不离十都是在这个胸骨的，也就是大概中胸口这个地方，
0: 嗯，
1: 会有奇怪的闷或者是疼痛感。
0: 嗯哼，
1: 那这个闷跟疼痛感呢，事实上常常是在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也就是可能是我们

0: 快走啦，上楼梯啦，或者是要紧急要赶着什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嗯，比较着急的时候啦，好，会更明显的发生。
1: 嗯，
0: 那反过来可能是停下脚步，或是没有继续爬高，没有继续快走，或是运动，我们停下来，哎，它可能会有一点舒缓。所以就是运动引发的胸闷或者是胸痛，甚至合并了一些好像喘气不适，平常可以跟得上可能伙伴的脚步啦，好，有运动的同伴或是伙伴的脚步，现在突然间喘气会跟不上，
1: 嗯哼，
0: 那这些的前兆跟警讯呢，就可能很有可能要先去这个检查有没有这个我们讲的心血管的一些病况。
1: 是哦，好，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么，哎，我们有一些我们常会说中壮年族群，哎，要特别注意哈，也要来提醒大家一下。
0: 对，没错没错，我们的当我们的年纪慢慢进入到中壮年，也就是说我们的45岁之后，那我们的这个心脏这一个器官事实上已经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同时间呢，在当代的社会环境、饮食习惯还有少运动的这些情形之下，很有可能我们的健康状况慢慢会累积一些危险的因素，自己不太去知道，包括了血压的慢慢的升高，那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的血脂的异常，血糖的升高，这些慢慢的这些危险因素累积出来的时候，这些心血管，我们的最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可能只有0.2公分的直径这么细，所以它通常不太耐于有一段时间的累积的这些硬化或者是阻塞型的斑块，所以可能就会慢慢的产生这些小血管接着变成大血管的硬化跟阻塞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最好的建议呢，就是当我们进到40岁以后，那现在我们的国健署也有非常完整的成人健康检查，那这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高、代谢症候群、肥胖等等的，这些都可以在我们说的常规的这个成人健康检查里面呢，都可以做完整的评估。那目前可以做成人健康检查的层级的医院，包括了地区的基层的诊所，然后地区医院、区域医院跟大型的医院都是可以做。那目前已经几乎我们的健保的诊所呢，几乎都有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检验的这些功能。
1: 嗯哼。
0: 所以事实上院长在这边是非常鼓励，身为一个心脏科的医师，总是不希望看到发生的心脏病的时候才来做心脑管，才来通血管。
1: 对。
0: 越来越希望我们能够在还没有发生很厉害的心脏病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些危险因素能够去除掉，能够排除掉，不要变成真的发生紧急的这个心血管的事件。
1: 是，好，哎，那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哦，有哪些可能要叮咛我们提醒的，最后来跟大家来说。
0: 是是，谢谢谢谢谢谢佑谦给我们这个机会。那身为一个心脏科医师，那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人的心脏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正常过生活。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在我们的年轻族群来讲，我们要做心血管的这个注意的时候，就是尤其我们要从事激烈运动，甚至我们说的激烈的活动，是或者是更专业的这个职业的运动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寻求心脏科的医师的评估跟检查，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从事包括自由车啦、游泳啦、登山等等这样一个运动。那再来就是，当我们一旦我们有这个心血管的相关的家族史，刚刚漏掉了讲一个，就是我们的可能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家人曾经有过这样心血管的家族史的时候，那我们在就诊的时候也可以特别跟相关的你的家庭医师、心脏科医师可以提，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的话，那医生就会特别的这个用心呢，会去做相关的风险的评估。再来呢，就是当我们年纪慢慢的增长的时候，记得我们自己的健康也是要我们自己来去做照顾。所以针对我们说的常见的三高的情形，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这些的评估简单的利用成人健康检查，就可以做很好的这个注意。

0: 该就是一旦我们有身体有任何的这个奇怪的症状，那对于心脏的健康来讲，不莫名其妙的胸闷、胸痛，或者是运动产生的呼吸困难这些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过度轻忽，因为在目前在我们的就医环境里面相对是友善，所以尽快的寻求医生的评估跟帮助，我想就是我们对健康做最好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1: 是，好，所以呢这些都再再的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么其中我们想到了这个，最后我们就想到一个这个胆固醇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0: 哦，是，对，胆固醇事实上就是根据它的比重，它会有高密度跟低密度的脂蛋白的胆固醇。那我们过去为了方便的说明，那我们会把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也就是 LDL， 简称为 LDL 呢，是它是比较对健康有害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我们目标在做检验的时候，现在的检验都会把它明确的区分出来。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 LDL 呢，就是过高的时候，我们要想尽办法的能够让它降低回正常值。那我们的正常值，事实上我们在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体内的这个 LDL 呢，大概只有30到60而已。那我们现在在健检常常看到，简单大部分的我们的国人大概都是超过100，所以就是能够就是早一点让这个坏的胆固醇不要累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造成了硬化跟阻塞。我想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事情，所以能够把这个坏的胆固醇从血管里面移除，甚至呢移除体外，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蛮根本的一个这个事情，跟血压的控制跟血糖的控制几乎是一样的重要。
1: 对，好，
0: 那目前也有很多的治疗的方式，那可以就教于您的家庭医师、新陈代谢的医师，甚至心脏科医师，我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帮助。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谢谢我们的院长来跟我们做提醒了哈，下次见了，院长，拜拜，
0: 拜拜，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无毒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 186.4 公里王田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了三鹰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前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 29.2 到 29.4 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以及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2: 来，9:04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呵，演出席立体的五点早总，来看一下目前。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好、持续有堵车的。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内侧有设备维护。好，国道三号北上316到312之间，在白河地磅中外线的路面整修，都麻烦朋友注意。还有在台南的仁德区中正路二段596号，这里也都是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0到236之间，过了斗南内侧又有道路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293到288，吉水溪桥到新营内侧呢有移动式的清扫。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留意小心喽。好，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不管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0800-000-1230000-123，老方的补充随时提供给警广喽。

0: 好，9:07，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我们进行雨的旋律。
1: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当八色鸟再次的鸣唱，它不只是在宣告夏天的到来，也提醒我们这是一段跨越国界的旅程。

0: 一段关于生存与选择的故事。八色鸟是候鸟，它们穿越东南亚，飞越海洋，在不同国家之间移动。那么它们的数量是增加还是正在消失减少？长期关注八色鸟保育的竹崎乡原崇国小校长谢世达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1: 早期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我们那个云林县的湖本村八色鸟蛮容易看到的，然后这几年就是说，哎，在台南的东山六角的部分也蛮常看到八色鸟的。其实八色鸟它在我们亚洲地区的分布，它可以分布到韩国跟日本，去遇到韩国跟日本繁殖，所以照理说应该八色鸟在台湾分布的区域应该是蛮广的，但是早期可能就是，哎，赏鸟的人口没有那么多，大家可能对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去注意它。然后因为云林的湖本村，因为就是当初讲他开采鹿杀的事件以后，就让他的地方炒热起来，所以可能去那边比较容易在那边看到八色鸟。后来那个赏鸟的人口多了之后，赏鸟拍鸟的人口多了之后，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有看到八色鸟。
0: 一只鸟连结的不只是森林，而是整个世界。但在我们与它相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真的在欣赏它吗？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许富雄也提出了深刻的提醒。
2: 民众对于这个东西还是要，就是说我们都会觉得他的确是有一些自然观察学的去做观察很好，但是就是不能去做，他如果没有相当，不要去做太多的人为的干涉跟操作。比如说我去把它围起来，你围起来的目的其实讲一个很实在，为什么要围起来？因为你想接近他。
3: 对，
2: 如果你不要接近他，你不需要围起来。
3: 对啊，
2: 对不对？因为我很靠近它，我才需要围起来。那就是我们讲的赏鸟墙的目的，就是因为我这个也是特殊目的，我才去围起来，就是说让你去靠近它。那这个是有教育目的的。那你这个围起来，就是因为我想很靠近它去拍它，我才围起来。否则的话，你如果是很遥远的距离，比如说你在100公尺外，那你就拍不到。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我有时候学生我也会跟他们讲，其实拍到繁殖了，你觉得很高兴，那就拍一次就好了。你拍好了就拍好，拍不好就拍不好了。好，就是那一次拍完了，除非你是要为了收集一些资料做研究。
0: 退一步，也许才能看得更远。在六甲，有人选择靠近，也有人选择守护。森林志工黄文玲就是其中之一。
4: 希望能够在大家很健康的一个良善的基础之下，八色鸟能够每年呢这个时候定时的来出现，然后可以越来越多，让六甲这个地区也因为八色鸟的到来能够越来越热闹。
5: 能守住这片林子是我退休后最大的成就。
0: 八色鸟没有语言，但它们用迁徙告诉我们哪里还有希望，它们就飞向哪里，而我们是否也愿意为它留下这个地方。

好，9:12了哈。好，路况的讯息，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275到276，过了嘉义系统中间车道有帆布在这啊。还有在高雄左营翠华路左营高架桥周边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安南区北安路二段跟咸安街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

醒呢？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麻烦朋友。好，也持续补充在告诉警广了。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好，9:18了。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5到276之间，过了嘉义系统中间车道有帆布哦，有帆布在这儿啊。好，在台南的安南区北安路二段跟咸安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个地方。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0000-123，然后呢，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更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继续听歌，林慧萍《情难枕》。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9:25了。路况目前在国一南下275到276过嘉义系统中间车道，哦，帆布哦，有帆布在这儿。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要来听，这是好久不见开个人首唱的王建杰。好。那天又见又去啊，好，我们来听王建杰的这首歌《请回》。

好，9:29，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往国石东匝道上有玻璃瓶碎玻璃的情形哦，很危险，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了。好，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9:05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科院今天表示，上午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坠落点则在安全管制范围内，无人员或财产伤损，后续将依遥测资讯重新修正相关设计。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必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2: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泰国籍女子竟然吞下72颗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她在医院历经10天才排出毒品，警方将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一豪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5: 因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边防止脱逃。本案

0: 用去痛茶后剂12克，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1: 全案后续将这名太极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一台自动储值800元的讯息，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冒用，应立即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学报道。
3: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署名玉园霸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霸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4: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3年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行车牌。
3: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 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严主席，你现在人在哪里在走总，一切要安全要小心咯。好，先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往国石东匝道上，玻璃瓶有碎玻璃的一个情况哦，你要小心注意一下。好，其他状况都还算 OK。

也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9:44了哦。路况的消息，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往国石东的匝道，玻璃瓶碎玻璃的状况哦，提醒朋友都要小心了。其他的路况都还 OK， 好，也就麻烦朋友请随时要留意小心哦。好，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哦。

0: 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1: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
0: 好，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玩自然，来到的是咱们嘉义县。好，你知道吗，在嘉义县，好，有个在布袋新城国小。好，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嘉义县政府呢，有将农历的七夕情人节定为这个后保育日。好，这个后的是好。好，这个是一个古生物。好，古生物。那么后呢，总是一公一母的成对出现。在布袋的新城国小，好，就有个后的这个保育。好，那么都让大家希望透过生态的介绍，好，还有这个闯关的游戏来认识一下这个后的一生啊。在生态达人苏云天老师的协助之下，好，来协助复育这个后这种生物，好，创下了民间复育成功的案例啊。好，那么这个后啊，它总是呢两只连在一起啊，所以呢又叫它是夫妻鱼。好，它是一个真的是历史悠久的哈，就是外壳有个外壳圆圆的，然后拖着一个长的尾巴，是它的这个外形。好，所以呢这个后啊就会有夫妻鱼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好，这个可以说是呢在新城国小之内哈，来建立了这个后的这个养殖场哦，富裕哈，富裕，这样希望可以呢把这些这个古早这样的一个生物哈，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认识知道。好，这个存在地球哈，说已经至少4亿5千万年的这个后，好，都是成对的这个生物。好，在以前很久以前，布袋渔民如果抓到落单的后啊，一定是会野放的。好，一定是会野放的。好，所以呢就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这种古生物到现在还是存活，只是说数量栖息环境都已经越来越艰难了。好，越来越艰难了。好，所以呢我们才会觉得说要富裕它，希望能够让它一直持续的延绵下去。好，这个4亿多年前就存在咯。好，可以说是有活化石之称啊。过去呢都是在台湾的西部沿海的沙地。好，那么这个逐渐的人为开发滥捕或污染的因素之下，已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对这样的一个生态生物能够多多的一些认识。好，让这个古生物好持续的活化。好，不要因为环境的变迁就不见了，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好，所以呢这是夫妻鱼，又叫做后。好，所以呢会有中国情人节定为后的保育日，就是在这个期间这个七夕情人节咯。好，早上的9:49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景广，谢谢你咯。好，来听蔡幸娟的这首《问情》。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9:54了。好，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往国石东匝道上玻璃瓶碎玻璃的状况，后续如何也麻烦朋友帮我们的忙看一下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9:55了，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了，0800-000-123，来听张浩哲的《北风》。

0: 好，9:59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情的帮忙，待会10点准备连线对时喽，待会见喽。
1: 等我刮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2: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10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9.2 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 49.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中和入口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 9.3 公里大发交流到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

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有谦持续代班陪着你喽。好，收音旁你现在人在哪呢？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往国石往东旗山有抛锚车在路间的一个状况，在左营博爱二路明华一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注意。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尖系统往国石东匝道上玻璃皮跟碎玻璃的状况，提醒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 123，会记者随时路况的补充继续提供咯。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郁可唯林凡合唱的《听你说》。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10:12咯。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顶级系统往国时往东旗山有泡沫车在路肩了。好，其他的状况都还 OK， 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了。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继续来听孙燕姿的歌声《我怀念的》。

好，10:19喽，你在哪里？好，我靠，对赵总，一切让我专注，以休息这一集了哈。好，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往国石东山东向的旗山这边，有抛锚车在路肩的一个情形哦。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啊？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的季节到三江提供了。来听的是苏慧伦这首闽南语歌《苦海深深》。

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好，10:26了。路况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往国十往东的旗山有抛锚车在路间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歌。安心雅的《超女力》。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3: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2: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辅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辅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辅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服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并查扣仿冒手表149只，侵权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都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床伴说，今年7月起已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透过第三方寄发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友善提醒各自不外泄。记者游柔纯报道。
6: 截至今年7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

0: 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 ，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7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购置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1: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0: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紧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庄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随着低压带里面的低气压逐渐接近，迎风面的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南部跟台东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水系偏多，环境比较不稳定，午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时天气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在苗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距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上午8点是在关岛东南东方11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未来是向北转西北，朝琉球附近海面一带前进，短期之内对它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10:38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

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路况在国道一号

0: 好，10:45了哈。好，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再告诉警广了。好，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往国十往东旗山这边有抛锚车在路肩的一个情形哦。好，其他状况其实都还算 OK 啦哦，也就麻烦朋友随时都请留意小心了。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好，来听黄奇兵继续行歌，绵绵无绝期。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0: 好，10:49喽。
1: 花落了，还想守护你，拾起花，轻轻翻唱起。
2: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10点50分了。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在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263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归仁区的归仁13路跟高发2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哦。在国道1号南下345冈山地磅外侧的布沟绳，都麻烦朋友注意了。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随时补充。来听萧敬腾而令的合唱，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好，10:55了哈，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冈山地磅外侧的布沟绳，还有安南区海淀路二段263号的事故，还有归仁区归仁13路跟高发二路的交叉口的事故，麻烦朋友都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也告诉警管，谢谢你喽。继续听的是梁文音的歌声《如初》。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4公里在湖口前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东向29公里大里一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西向10公里在西屯二交流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

0: 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不，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季节呢，天气变化真大，有时雨，落大雨，有时雨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加白水汤、清火汤，卖好不时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4: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好的，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监理资讯站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开车骑车是很多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那随着环境还有用路的需求不断在改变，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驾照还有交通安全等等也都有陆续推出了新的措施哦。赶快来欢迎我们的监理神队友，新营监理站第二股的黄立敏股长，来帮大家汇诊一下这些重要的新规定还有提醒。股长好。
2: 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股长，在上次的访问中您有提醒大家高龄换照的注意事项，对不对？
2: 对。那今天现在高龄换照是我们现在驾驶人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哦。我觉得老人家啊，就是可能就是对于这个高龄换照他比较急，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借我们今天的一个监理资讯站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1: 对，
2: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高龄怎么样来换驾照。
1: 而且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的状况跟反应能力都是会影响到驾驶的安全，所以今天就要请股长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在新制上路之后，高龄驾驶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哦，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政策是从5月31号开始实施哦。那我们现在就是针对我们70岁到73岁的长者，他是一般呢假设说我是41年次的哦，这个部分假设说我们有刚好有41年次的我们的年长者在线上的话，这个部分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因为41年次的话可能来即将快要75岁了
1: 哦。
2: 那所以你换了驾照等于是有效日期只有一年，所以假设说我们现在可能即将快届满74岁哦，那我们其实是等75岁的时候再来换。那我们假设说是45年次的70岁到73，我们目前就是说由70岁换到75岁。那我们目前就是说针对70岁到73岁的长者，我们目前是要上2个小时的那个交通安全教育的课程，然后加上危险感知的体验，还有我们的体格检查，那就可以完成换照，那由我们的70岁换到75岁。那现在我们其实有2年的缓冲期啦，那可是假设说你因为违规然后在道路上可能被警察开到罚单，这个要马上换哦，不然可能警方会跟你开逾期的罚单。那当然开了之后我们马上来换，这个罚单是可以撤销的啦。那再来的话，我们针对75岁的长者，他现在就是说由75岁，然后他的一个周期就是有效日期是到78岁，等于是我75岁换过之后我的有效期是3年。那70岁的长者跟75岁的长者，他们的一个可能就是体检，然后或是换照的条件，就跟刚刚有一点不一样，他要加大一个认知功能测验。所以最等于是说，他除了参加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危险感知、体格检查，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才可以由我们的驾照到75岁换到78岁。
1: 是
2: 这个部分

0: 可能跟我们，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做个分享的。
1: 啊，那可能会有长辈就一接到这个消息很紧张，想说："哎，我是不是要赶快就要到监理所站去赶快处理一下换驾照？"但其实这个是要收到了我们的通知书之后再去办理，对吗？
0: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同学，好的，那我们可能平常会联系啊，其实奇怪，你怎么跟我都是同年纪啊，同年事的？奇怪，你有修点，我哪不会修点？哦，那我们年长者就是总是会比较该欢乐啦，哦，刚
1: 想讲那刚才我无收到，
0: 搁无收到，还是搞我遗忘了嘛？吼，他们就会很担心说，在道路上，那我这样子是不是会被警察开罚单呢？那其实我们假设说，有违规肇事的哦，这个部分可能让大家了解一下哈。我们70岁假设长辈有违规，就是肇事的记录，那我们现在是还要自费哦，
1: 自费，
0: 我们要自掏腰包，然后到教训班去完成我们的实地训练，才可以核发3年的有效的一个驾照。
1: 哦，
0: 那这边刚好讲到这个肇事，我可能顺带一提啊，哦，因为我们现在违规是从102年1月1号，我们就是台南市嘛，哦，就是属于6都。那现在我们的违规其实已经移拨给台南市政，就是交通局了。
1: 嘿，
0: 可是我发觉到我们的民众还是因为我们可能无缝接轨啦，所以交通局的一个办公地点还是在我们监理所站里面。哦，那现在我发觉到，因为我的位置刚好是在裁决中心的后面，那这个部分我刚好跟我们听众顺便分享一下。因为我发觉到很多人对这个就是肇事逃逸的定义哦，就是有一点比较不是那么清楚。那一般呢，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停车场，那里面都停满汽车，那我今天可能，我刚好，我要去牵车出来，哦，啊，那顺便可能不小心，A 的 B 啊 ，A 我都拜，我就倒车了。我们那个美丽的主持人，你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
1: 那通常是不是应该还是要报警？然后
0: 对对对。不是把它牵起来哦，牵起来把它弄好，那我就逃之夭夭了。这样会构成就是说无人员受伤或死亡。然后呢，你肇事逃逸哦。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可能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的哦，因为我平常也有在上大湾讲习。那很多我们的一个可能民众都是因为这样子来上大湾讲习。他们就说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改去 A 的，阿伯人员伤亡，阿伯离开，我哪知道卡住是什么人？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很重要哦，因为你这个要罚钱之外，还要吊扣我们的驾照，还要来上课哦。
1: 这个后果很严重呢。
0: 对，是很重的哦。所以这个刚好想到这个肇事的部分，就是可能跟我们听众哈顺带一提。但我就是反正你遇到这个，你就是报警就对了，报案。那你就不构成肇事逃逸。
1: 而且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呢，鼓掌。我之前去邮，
0: 还蛮多的，蛮多的。
1: 我就有目击到有那个阿伯啊，他可能在邮局那边，因为车子很多嘛，机车，他不小心 K 到了别人的车，然后倒了之后，他就默默的把他就是
0: 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有的是没有签哦，就直接给他，就觉得说好像不是我弄的。
1: 哦，
0: 就这样走了。
1: 这样子是要违规
0: 的。对，刚好就是说，可能我车主来了，他发觉到倒车之后，我的摩托车去伤到了。那是不是一定会报警嘛？那人家会调
1: 监视器
0: 的一个监视器。对，那你这样就构成肇事逃逸哦。所以这个严重性可能让大家可能要了解一下。
1: 真的还好有监理资讯站这个单元呢，因为股长，您说您的位置是刚好。都可以接触
0: 中心的后面，
1: 对，
0: 所以我
1: 接触到很多民众。
0: 违规10几年了，所以我对违规是相当的清楚啊。
1: 而且这个真的就是在生活中会发生的状况。
0: 对对对，那我们会忽略，我就觉得说，没人受伤啊，不安啊，吼，还是个慷慨的好啊，也不怪代志啊。一般我们的想法都会是这样子，可是这样子其实构成就肇事逃逸了。
1: 所以请咱的听众朋友、长辈们，大家一定要记得鼓掌的提醒哦。这吼唔通开玩笑，这些构成违规。
0: 对对 对。
1: 好，那这个新的高龄换照制度，它就是希望说，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检查跟教育的这个制度，让每一次的上路都更安心。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聊聊的是无照驾驶，要来请教一下鼓掌，是不是有一个4大重点的法则？
0: 对对对，我现在无照驾驶哦，其实我们今天下午就是开那个成人的无照班了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个同仁跟我说，鼓掌，下午哥爱那个无照讲

0: 题哦。哦，我说哦，啊，多少人？30个人。
1: 30个人 哦。
0: 其实很多，真的，我觉得数据是、
1: 啊嗯，
0: 而且就是我们成人哦，哈、哦，
1: 嗯，
0: 但我们现在无照驾驶，其实除了罚款之外，他要禁考，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不是我驾驶人单纯去罚还这个金额，车主要连带。
1: 都有
0: 责
1: 任了、嗯、
0: 对对对对，而且还要来上课、
1: 哦、车主跟开就是开车、
0: 没有，就只有驾驶人、
1: 驾驶人要上课，
0: 当场还跟你扣车。
1: 嗯嗯，
0: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最严重的部分是他还要驾照禁考一年，第一次禁考一年，
1: 哇，那
0: 第二次禁考2年。我觉得这个会变成说一个恶性循环啊。
1: 嗯，
0: 我本来就可能我18岁可以考驾照，那你给我禁考19，那可是可能有时候可能我不得不，我可能要打工、
1: 哦、
0: 我要工作，那我可能住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偏乡、
1: 嗯、
0: 那大众运输可能比较不是那么便利哦，所以这时候哦一个代步工具就出现了，叫微型电动、
1: 二轮车嘛，
0: 微型电动二轮车。对，因为现在是这个是不用驾照，你只要满14岁
1: 哦，
0: 然后你有投保，然后有挂牌、
1: 嗯、
0: 哦，那其实是可以骑的。哎，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哦，真的没有驾照，哎，真的不要上路。
1: 嗯，哎，真的，而且因为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应该我在家附近，或者是我没有到很远的地方，应该不要紧吧？
0: 哎，不要紧，不要多喝，不要衰，
1: 肯
0: 定没叫警察炸掉，啊，都紧紧那俩，你问到边啊，几分钟或是2分钟的车程。
1: 哎，有时候
0: 就是因为这些侥幸的心态，
1: 对对对，嗯，
0: 可能被警察拦下来了。可是我觉得是罚钱是小事啦，我、是最怕是说，哎、可能。严重造成一个还排掉扣，你这台车完全是没有办法动，或是因为可能我今天肇事受伤了，那当然因为可能我就比较理亏啊、
1: 嗯、
0: 我没有驾照，然后去发生这样事故哦，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可能伤害啊。
1: 对呀、而且一念之差可能有时候还会造成一些事故，影响到自己跟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好，
0: 那我现在就大概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机车初犯的一个规定了、那我们第一次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没有驾照，那我们的驾驶人是罚18000，那车主也要连带哦。所以在这边还是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假设说你们名下有车辆，千万因为很重要，讲三次应该再讲一次，千万不要借给其他的一个可能就是
1: 没有驾照的、
0: 没有驾照的。可是我觉得啦，因为一般有时候你借给就是亲朋好友他有驾照、可是很难担保说他又不会会不会去借给别人
1: 哦。
0: 哎，对啊，这个有时候很难，
1: 这是有可能哦，
0: 很有可能。第二、那第二呢，你很难去判定说我的借你有驾照啊，我哪知道、你没有办法去推定说，哎，这个你的朋友就是这样子，你的摩托车再借给他人、所以这时候你的车主就要连带去受罚。那第一次的时候，驾驶人罚18000，车主也要跟着罚18000，那还要就是说禁考哦，禁考1年，然后牌的部分还要当场扣车，
1: 哇，
0: 然后我们的那个牌要吊扣3个月。
1: 哦，
0: 那汽车的部分。我第一次就罚36000了哦。
1: 哦 ，double 上去了吗？
0: 对对对对、那除了就是说驾驶人罚之外，车主也要连带去受罚。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10年的累犯，然后但罚款是没有上限的哦。那新制的累犯就是有累积，原本的5年延长到10年哦。那到第二次的时候就直接罚36000，摩托车就直接罚36000了。
1: 哇！
0: 那等于是说乘以2，等于是一张无照驾驶，你是要罚到72000。
1: 哦，等于说只要每次就是你累犯，就是在加罚12000吗？机车
0: 对，加罚12000。
1: 那
0: 第三次的才是加罚12000。那第二次的时候是直接乘以2哦，大包。那牌的部分是吊扣6个月，机车是吊扣6个月，那汽车就直接罚60000了，等于是乘以2。一张无照驾驶就是要120000了。那大型车这个罚金额更多哈、48000，那8×2就16000。
1: 16000，哇！
0: 那牌的部分也是吊扣6个月。那假设我10年内第三次以上的话，每犯一次就是罚款是往上累加无上限。就是我前世的金额，比如说是机车是36000再加12000，那大型车是加24000，机车跟汽车都是加罚12000啊。那我们大型车是在加罚

0: 官司。
1: 那这样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不要违规吧，听众朋友们。对呀，
0: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认定说，嗯，哎，我单纯没有去考驾照就叫无照，哎，不是哦，我今天驾照吊扣期间，我今天驾照注销了，哦，嗯，那这个都是属于无照，
1: 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0: 对对对对，嗯，我驾照吊扣期间也不能去开车骑摩托车，嗯，那这个部分我可能再跟大家讲细微一点，然后，比如说一般我们的驾照，我不讲，我们美丽的主持人，你有几种驾照？嗯，
1: 我有机车跟汽车的。
0: 汽车哈，哦，好，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好，
0: 假设我今天机车驾照吊扣，从今年的1月1号吊扣到12月31号，机车哦，那我能不能再骑摩托车上路？
1: 不可以，因为我就是没有驾照了。
0: 对，那我现在我只能怎么样？
1: 我现在只能够走路吗？
0: 开车啦，开车
1: 哦，开车，
0: 你只能走路。哦，不是不是，你还想，因为你有两种驾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我还有汽车啦。
0: 对对对，哦，你要走路，我也不反对。可是这个天走下去，应该会满头大汗，
1: 哦。我忘记我还有汽车的驾照了。
0: 汽车，对。那假设说你今天你忘记了，我可能很方便，我刚好要去 Seven 买个饮料，嗯，那我就不小心骑摩托车出去了，啊，那被警察拦下来，那我的机车驾照会怎么样？
1: 我的机车驾照就会直接被那个在。吊扣对不对？
0: 吊销，
1: 吊销，
0: 吊扣跟吊销，差别很大哦。嗯，吊扣我骑满，我只要乖乖的安分守己，守法，我不要在吊扣期间被抓到，其实我的驾照可以是安然哦，就是退出哦，我还是拥有我的驾照哦。可是假设我在吊扣期间当中，我当场被警察抓到的话，我的驾照就怎么样
1: 啊？这样就吊销了，
0: 吊销了哦，啊，吊销会来。
1: 我就要再等
0: 考，哦，
1: 要重考呢。
0: 对，那不是说我吊销之后，我就马上可以考哦。你要看到吊销，一般是一年嘛，那一年之后才可以再重考哦。
1: 哇，那这样子会生活很不方便呢。
0: 对对，很不方便，很不方便。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我们听众朋友顺带一提的哦，这个吊扣跟吊销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
1: 我真的觉得鼓掌太棒了，因为每次鼓掌都会灵机应变的考题一下，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回答问题，说不定有人也是有这个盲点。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听众会就是得到更多的一个可能资讯啊。
1: 是，所以说现在的驾照真的不是像大家以为的，考过之后呢，你就永远都可以有效，这安全都是一辈子要遵守的功课。
0: 对对，那其实我们的驾照就是因为我们不遵守交通法规，我今天去酒驾，我今天去可能就是乱骑车、乱开车，导致一些违规的行为产生，然后我的驾照才会变成演变到可能后面的一个就是吊销、注销。
1: 是。而且股长是不是还有一项车主不能够忘记的，就是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对对对 对，对，没有错，我觉得强制险真的是还蛮重要的，那我觉得强制险现在我们一般摩托车你没有投保就是先罚1500了，那我们的强制险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大家再顺带一提的，我们以前是针对就是说进行举发，什么叫进行举发？就是不是被当场被警方拦查下来的，就是我被照相拍照科技执法，反正就是不是被当场警察拦截下来的，就是叫进行举发。那进行举发的违规，我们就是会可能会进来案件进来，我们会比对我们的一个可能在电脑里面有没有投保的记录，没有的话我们才会去抓档，才会记发我们的违法强制险通知单，才会被开罚。那现在不一样的我只要我有驾驶的行为，任何的违规，比如说我可能被抓起就抓到危害安全帽，我这只要有驾驶行为，不管是进行举发当场拦截下来违规案件，我只要这个车确实有使用的事实，我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就会开罚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就是说可能现在应该都是纸式的一个可能电子式的一个保险卡，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就是可以了解一下说我的保险卡哪时候到期的，或者是可能你联络你的保险公司说，我假设说那个逾期你要主动通知我，或是说逾期之后你就马上帮我续保那通知我跟交管，这类是一个可能就是一定不能让它断保，你断保的话很多人跟我说那我今天断保了那我赶快去投保

0: 哎，这个时间，譬如说今天好了，我今天被举发未戴安全帽，那我这个摩托车刚好是断保，我没有投保，我再赶快去投投保。
1: 不行，
0: 要不要罚？
1: 它中间会有一个空窗期。
0: 对，空窗期。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违规的时间跟你投保的时间，哎，有没有相符？那没有的话，哎，这样还是会被开罚。不是说，哎，我知道我已经就是断保了，那我再去续保。因为我们这时间点就是没有办法去衔接的话，还是会就是开立我们的违法强制险通知单。
1: 是，而且强制险之所以强制，就是因为它不是你想保就保，不想保就算了。
0: 对对，不管你要不要保，就是一定要投保。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摩托车是1500，那汽车的话是来到3000块了。
1: 好
0: 哦，所以这个金额算是蛮高的，蛮高的哦。那假设说我今天可能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了，那这个金额更恐怖。
1: 嗯，
0: 哦，它是9000块起跳哦。
1: 哇，那所以、
0: 那我们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是750块，好、哦，750到1500元、嗯，哦，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再跟大家提一下啦哦，我们的一个就是以前的一个强制险的理赔，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最高已经提高，以前是200万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是最高提高到300万，
1: 300万哦，
0: 哎，300万，这个部分应该很多我们的听众应该是不是那么清楚的。
1: 好，
0: 所以我们单人最高的一个给给付总额哦、就是以前是220，现在可以最高来到320。
1: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就是真的别忘了确认一下你的强制险是不是在有效的期间，相关的权益都不要漏掉。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新营监理站的立敏股长帮大家一次搞清楚这些交通相关的规定哦，感谢股长。
0: 好 ，OK，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期待下一次的访问哦。
0: 好 ，OK， 好，拜拜。
1: 好，股长，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询问现场民众得知为风车造成，救护人员立即给予相关药物处置，患者到达救护车上时即恢复意识，后续由凤林及万隆通人送往医院。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立秋过后正是毒蜂警戒性跟攻击性最强的时期，民众户外工作或活动时应提高警觉，发现巡逻蜂应安静回避撤离，不要拍打驱赶，如果遭遇蜂群袭击，可以衣物将头颈包住，低身大步抱头逃生，被蜂蛰伤出现晕眩、心悸跟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紧急送医。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70岁的林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暴冲撞破住家围篱，在冲下边坡，林姓老翁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副驾驶座上的儿子受困车内动弹不得，经警消救出之后送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金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6: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林男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5: 警方呼吁
6: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5: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宜兰惠登中学教师陈胡燕任教40多年，有感于学生大多只从课本读历史，因而动念写地方史，他走访耆老并结合摄影，历时3年半完成双连皮物语，成为珍贵的宜兰村史记录。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惠登中学陈胡燕老师表示，起初发现生活周遭缺乏文史资料，所以下定决心要为地方留下历史。透过深入访谈90几岁耆老和山林田调，他不仅考证了地名由来，更发掘偏乡特有的客家信仰和山林开垦史。他强调，每个看似偏远的小村落都有独特故事，如果不把握时间记录，将会失传。
8: 台湾的这几个小村落其实都是台湾史的缩影，所以没有这些耆老的提供，我没办法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推论出来。如果说这

0: 可以信，那纵使可以信的话也是会残缺不全。
1: 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偏乡偏村，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很独特的东西。
2: 这本新书搭配摄影大师作品，详实记录双连皮的过往和自然生态。陈老师希望借由在地文史的书写，引导学子从身边看得见的地方认识历史，学会珍惜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文化。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的方面，北部、中部都是26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2度，金门、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3，在讲中午还有早上这时间点呢，我都小心翼翼的，因为平常都是在下午1点到4点陪伴大家。那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会从早午餐一路到下午茶，所以我都很怕我时间错乱，那必须要提供给你们正确的时间点。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跟你们说声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继续掌握路况还有方向哦。先提供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345公里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一经我 Q 起来呀，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南下345公里，在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的布钩绳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小心哦。国一南下在264.9到265公里之间，嘉义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以及国一南下343.8公里，在高科，好在这个路段呢有发生了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做处理中。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地点，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哦，请依照顺序还有现场的指挥通过。另外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十东上往旗山，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北上358.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在减速车道上有布钩绳。阿哥五国三南下217.6公里，在草屯

外侧路肩一样是有抛锚的小客车，再做后续的处理。那还有在台八八东上9.3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要注意哦，五轮胎皮掉落。如果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264.9到265公里之间嘉义路段内侧车道请注意有掉落物，还有国一南下343.8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有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要往国十旗山方向，那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做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58.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有布钩绳掉落。阿哥五抵国三南下217.6公里在草屯外侧路间有抛锚小客车，那一样呢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台八八东上9.3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在外侧车道马是五轮胎皮哦，经过的时候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那在事故方面，台南市的麻豆区和迪兰摩刀家台八四跟台十九甲线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哦，以及在安南区的海淀路二段263号前，还有归仁区的归仁13路跟高发二路的交叉路口，一样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说吧，说你爱我吧。我想提供大家即时路况，这个就是爱你们的一种方式。再提醒一次，台南市麻豆区在台八四跟台十九甲线的交叉路口，以及安南区的海淀路二段263号前面，跟归仁区的归仁13路还有高发二路的路口，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刚刚有提醒哦，在国一南下的 343.8 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有发生了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追撞事故，那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已经有处理完毕排除咯，但是因为先前有回堵的状况，所以还在消化当中，也要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有几起事故分别是在云林的仑背乡底丹仑北家民权路386号，也就是在乡民代表会旁边哦，有车祸发生。那以及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872号前，还有东区的东宁路西段19号前面，跟六甲区底丹拉嘎家中华路为419号前面，跟五官庙区松安街110号前都是有事故哦。

刚才这一首歌曲，这是林怡还有萧煌奇合作的《抓你去逛街》，带你去逛街。他们有唱到了今天的天气真赞，干母呀！好，气象署有说哦，今天北部还有东北部跟东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南部地区马西爱塞伊，因为在午后容易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所以出门请记得要带雨具哦。那卡苏公吼，咱那开车的时阵都得落雨天，遇到下雨的路段，也请记得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就是闷热，所以也请要做好防晒，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特别是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11:57，不知道你们今天的午餐吃些什么呢？告假下面喝了哎，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哦。上到脸书还有 IG， 只要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这里也再来补充一下，国一北上330.1到329公里之间，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后，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邀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国一北上330.1到329公里之间，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后，沿路呢都有散落的轮胎皮掉在中间够外侧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哦。那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加警广则会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个应该也算是回忆的金曲，外婆的澎湖湾，今天送上的是锦绣二重唱的版本。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命署命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经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0.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0.1到329公里之间过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安服务区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Amazing！
2: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三零女神网红小燕，燕！
3: 哇，三零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呐！
2: 哇！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3: 喏，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文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2: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3: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2: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3: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2: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

0: 飙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合体开演唱会呢？目前还是一个问号，但是大家都是默默的期待。听到的就是 SHE， 我们台湾永远的女子天团，这一首歌曲《花又开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1，大家午安，大家午安，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咖喱做伙就是有乐趣，我觉得947很好记。那之前频率是 AM 1314，一生一世，这个也很好，都是可以让大家听着听着就会自然而然的记住台南分台要锁定在什么频道。星期三会从早午餐陪你们一路的到下午茶时间哦，帮你们的午餐时间加一点开心的调味。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多多的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也要请走国一的朋友小心哦，在国一南下的264.9到265公里之间，在嘉义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国一北上330.1到329公里之间，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在路面上的障碍物，咱得爱小心的闪避。国一北上330.1到329公里之间，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好，过了交流道之后呢，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沿线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国一南下的264.9到265公里之间，抵咱嘉义路段。内侧车道赶快是有掉落物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还有台19线北上的81公里，在嘉义六角乡的六角路段，在咱六卡和五黑先前自小客车自撞路灯的事故，刚才收到了最新的处理状况，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恢复正常通行哦。在咱嘉义六卡六角路段台19线北上的81公里，在这个地方刚刚稍早的时候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路灯的事故，已经顺利也排除掉啊，处理完毕，所以呢可以正常的通行哦。好，又收到了最新回报进来的路况，一样是障碍物哦，分别在国一北上的330.1公里。好，那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在仁德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还有中间车道都是有散落的轮胎皮。哎，也谢谢听众朋友哦，很热心的，哎，还是呢赶快进来做个回报。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20.7公里，刚过永康出口，抵赖外侧车道有两条不勾绳。国一南下320.7公里，刚过永康出口，外侧车道要注意哦，有两条不勾绳。我刚刚咬到我的舌头了，但真的是 Life 的节目呢，咬到舌头，但是呢，我路况讲到一半也不能停下来。好，来听一下萧敬腾的《王妃》。

0: 这首歌曲是张文琪的《爱的方向盘》。目前在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这回来小心？爱的方向盘要转哪里呢？让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把时间交给嘉玲哦。嘉玲，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也就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呢，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施工，封闭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维护，封闭外线车道。北上的322.5到321.8公里，接近柳营交流道入口，外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接近白河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北上的大林隧道在进行设备维护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点金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点金系统要忽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座入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非常感谢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控中心，然后总是提供我们详细的车多路段，还有要注意的施工地点等等。再来补充一下哦，请大家要注意，因为在国一北上的358.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有布钩绳，还有国一北上330.1到329公里之间过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都有沿线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在国一南下的320.7公里刚过永康出口，在外侧车道是有两条布钩绳，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时尊小心闪避。如果有路况想要来一起帮忙回报一下，0800-000-123-0800-000-123，等等，我们准备要来 follow 一下警广午间新闻，来关心一下国内。

外发生的重要事件。那一点的时候再继续续摊 key in 美好生活。先来听一下这首陶晶莹的《吉野街妹妹站起来》，等一下见哦。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1: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

0: 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警广午间新闻。
2: 军购首批两架 F-16V 战机近期将抵台，关岛海面的台风生成机会高，各地慎防剧烈降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5000大关，早盘下挫一度近千点，随着逢低承接买盘进场，跌幅稍有收敛，目前下跌667点，指数来到44640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2: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 1.3 兆到 1.5 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对美军购全新 F-16V 战机传出重大进展，首批两架新机已在美东时间17号正式起飞，为了克服太平洋跨海长途航程，途中将进行空中加油并停留准备，预计近期就会飞抵台湾，全面强化国家的空防战力。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1: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缓解美朝紧张局势，下令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年度军演的规模。南韩军方宣布演习提前在8月21号结束，此举因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而推动，反映双方互动升温，且传出美方正积极安排川普与金正恩于11月再度会面。中炼油之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中炼油之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5: 我想我一直在

0: 然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1: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4: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资质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5: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3: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今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一晨报道。
6: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7: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能够办理的，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6: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将于5月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寻求最后一刻达成协议。新关税涵盖约200亿美元的商品，木材、酒类及乳制品恐受到冲击。双方正协商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25%降到15%，但能否在期限前敲定仍是关键。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他透过艺人妻子安以轩提领在台湾的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银行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简德进集团

负责人陈龙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

0: 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六成的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七成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选择不主动公开。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3: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2: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受到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今天起至周日全台天气不稳定，中南部以及台东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成为台风，预计往西北琉球移动，下周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预报员叶志军表示，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5: 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话，基本上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气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天气上会越来越不稳定哦。那特别提醒，像是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甚至在台东这些地方的话，可能在外这几天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一些短时的强降雨，那并且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说在比较远洋这个地方的话，昨天晚上8点所形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可能又有可能会形成这个台风的部分，它会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然后稳定的是朝这个琉球群岛方向去做移动哦。
4: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12:44，继续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3.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北上圆山到内湖，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87.9公里，在九如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袋，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有大型掉落物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9.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 外线掉落绳索，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阴端目前却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 6.2 公里。

0: 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两公里的地方新庄一前轮多轮胎皮散落内线车道，台88线西行 8.2 公里靠近大寮路段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目前没有跟伊朗对话，并在社群平台上将霍姆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的领土，借此施压，宣称海峡已经开放。伊朗则称海峡仍关闭，强调愿意跟美方对话，但不代表投降。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再度上涨，股市下跌，市场忧心通膨以及经济冲击扩大。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的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记者刘淑媛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 3.6 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4: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3: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开放外国教师教授中小学的生活、艺文、体育、健康等非语文领域课程，引发教师团体的反弹。教育部澄清，外国教师是协同教学，不会独立授课，专业资格也有规范，以确保课程品质。记者吴英妮报道。
5: 配合去年修正公布的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教育部日前修正办法，增列公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可以聘雇符合资格的外国师资，参与语言以外的艺能科目教学及教师研习培训。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九大教师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质疑将动摇本土文化及教育主体性。立委郭玉行说，
6: 教师工会跟第一线的老师其实他们也都表达出他们的一些声音跟一些疑虑哦，就是说外师的学科专业到底是由谁来认定？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确保这个学科的内容不会被稀释，变成是一个用英文来上一堂简单的体育课？
5: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不会因外国教师参与而改变原有课程内容及学科本质。
7: 外界误认说我们要聘外师来教体育或健康，然后好像是排挤了本国的师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啦齁，它是协同教学，外师的学科专业资格是由本部来审查认定齁。
5: 教育部强调，外国教师采外加员额方式禁用，不会独立授课，也不影响本国教师既有员额及聘任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8: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9: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

0: 场拘捕徐姓祖先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先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3: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一直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警分局首度将大型车安全座谈移师到辖内的大型物流公司，共同提升大型车交通安全管理成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金主物流工作人员现场导览解说，辖内其他大型车运输业者实地参访相关场域设备及管理经验。前镇分局长黄元明和交通警察大队苏副大队长、交通局及前镇区公所代表也共同参与座谈讨论。
6: 有需要提供咱业者去注意咱大车，不管是人甲车，是不是要去注意一挂咩咩杠杠的物件？
7: 透过我们这边有一些做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希望透过今天的交流，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降低我们大车事故的一些肇事率。
5: 经统计，今年1到7月，前镇分局共举发大型车全班违规3413件，较去年同期2960件增加453件，同期大型车全班交通事故则由去年207件下降到183件，减少24件，肇事率降低约12%。前镇警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表示，这次特别将大型车交通安全座谈会移师到优良运输企业办理，就是希望让业者走出去看一看、学一学，透过实际参访及经验交流，把好的制度带回自己的公司，从源头降低大型车事故风险，共同打造更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茄定安检所人员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意外发现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立即通报救援，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记者黄义豪报道。
8: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案巡队顶茄定安检所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眼尖发现二人溪出海口约200公尺的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随即通报第6巡防区指挥部，火速派遣第4海巡队前往，同时协调准备出港的同安丸9号以及大吉利168号两艘渔船加入救援，争取黄金时间。新达安检所副所长蔡展荣说，
9: 经赶赴现场，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并安全载返新达渔港安置。初步检伤，该名船员无外伤，活动力正常，表示无需送医，并感谢海巡同仁及时发现及通报救援。
8: 这起海上突发状况也凸显了岸际守望的重要性。海巡表示，港区或岸际如果发生救生救难，都可以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争取黄金救援时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北市府将在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就业博览会，54家厂商提供超过2000

0: 签个职缺，最高薪资达73000元，欢迎求职转职需求者踊跃参加。记者刘威报道。
1: 根据新北市劳工局统计，八月正值企业积极布局下半年营运人力的关键期，尤其近年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的劳动力结构转型，部分厂商已经积极推动中高龄者友善职场。本次就业博览会邀集国内知名厂商，其中医药零售指标台湾松本清开出最高每月薪资73000元，抢招门市药师。餐饮龙头鼎泰丰也释出160个职缺，以最高64000元招募料理厨师。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朱云统说，
2: 在中高龄友善企业方面，逢新生物科技规划了工作稳定的固定班场务，全年与莱尔负责导入放大字体收银系统与防护减负辅具，规划弹性排班制度。
1: 此外，就服处补充，活动现场更规划植物再设计辅具展，增进大众对于辅具的理解，同时也提供一对一履历见证以及就业服务专区，由专业讲师及就业服务人员协助求职者尽快接轨职场。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彰化县二水乡海丰社区成立县内第382个照顾关怀据点，由发展协会人员投入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环境获得健康促进服务。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内总共有591个村里，目标是每个村里都有关怀据点。这次是成立第382个，二水乡老龄人口3736人，占全乡人口 28.51%， 17个村当中已经有13处据点，村里涵盖率达到 76%， 希望让长辈可以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也鼓励长辈走出来，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让长者更加健康。
4: 咱中华关平均呢是大概165岁以上是20点多，那里最是较老一岁啦是28.51，但是咱家海丰社区是到30哦，所以是老人的这个人口数是比较多的。那也要谢谢二水乡长他们的用心，我们二水17个村现在有13个据点，那他的那个设置率已经到76%。
3: 县府社会处积极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持续朝一村里一据点目标努力，希望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让照顾真正走进社区，走入长辈的生活圈。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今年夏季欧洲多次遭遇热浪，对无家者等弱势族群而言，高温更攸关生存。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官方与民间加强合作，建构社会救助系统，设置遮荫与避暑空间，并提供饮水及必要援助，协助街头的无家者降低热伤害风险，度过极端高温。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4.2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靠近北斗路段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北上48.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23.3公里，过了环北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靠近大山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金属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目前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19.6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绳索，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处新庄一交流道前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星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Keying 即时路况 ，Keying 实用资讯 ，Keying 有趣的话题 ，Keying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g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马西兰的小周末，耶！今天从早上11点开始，陪伴大家从早午餐一路到下午茶时间。接下来续摊喽，从上午1点到4点钟，让我们继续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也要感谢从早上11点就一路听节目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有人说还在吃便当，好，那别要小心吼，就细嚼慢咽，这样子呢才不会消化不良。还有搭配景广提供给你的即时路况，这样才能够掌握方向，一路顺畅。那首先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稍早之前在国一北上330.1到329公里之间过仁德系统交流道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国一南下320.7公里刚过永康出口，在外侧车道掉落的两条布钩绳都已经有捡起来咯，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几个路段，包括国一北上330.1到329公里之间过仁德系统交流道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阿哥五国一南下320.7公里刚过永康出口，在外侧车道的两条布钩绳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三南下387.9公里抵在斜张桥上内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带哦。阿哥五国十西行19.6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是有绳索掉落。国三南下387.9公里掐租椅抵在斜张桥上内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带，还有国十西行19.6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是有绳索。而且在刚刚有接到了听众朋友热心的回报，公底台18线双向哦，58.5公里，这里呢是在龙头大峭壁的路段，那目前呢是有塞车的状况，所以要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要小心。那我们的新凯也非常及时的帮大家确认好了，会塞车呢是因为在进行明隧道工程的关系哦，所以台18线58.5公里在龙头大峭壁这个路段双向，因为工程的关系，所以呢目前是采用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模式，那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造成了车多回堵的状况。那中埔分局已经有派那个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了，那也要请驾驶朋友体谅一下哦，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帮忙耐心的等候，那要遵守现场员警的指挥，因为是采用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模式，要请大家依照顺序来通过了。好，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多多的利用警广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要来送上的是王力宏这一首《公转自转》。

不管你在路上还是在工作或在家里面，在哪里收听着节目，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购物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咯。刚才听到的歌曲，这是王力宏的《公转自转》。尽管也是围绕着大家公转自转，因为我们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资讯，都会想到啊，这个对于听众朋友应该会很有帮助哦，或者是啊，这个交通资讯要赶快提供给大家。这个呢，已经变成了一种，诶，这不能说职业病，应该算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好啦，也希望大家，对，只要呢出门都要记得锁定警广。不过我们也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家里收听节目。那要提醒一下哦，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现在高科到南子，目前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车速不超过7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国一南下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现在是车子多多，而且有排队哦，都要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而且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然后看到了在南子还有冈山这一带，这个云呢有一点黑，感觉好像在酝酿，不知道等等会不会下雨。但是气象署有提醒，因为南部地区容易有午后阵雨，所以出门还是要记得带雨具哦。

那如果说没有下雨的时候，就会感觉很闷热，所以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购物活动的朋友，那也要做好防晒哦。另外是国食的顶筋系统到左营端，国食顶筋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特别是要往顶筋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如果说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请要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最近有推出了新歌，不过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复刻的作品，这一首 Superwoman 来自梁文音。

这一首歌曲是梁文音带来的 Superwoman， 也是翻唱了曹格的歌曲。我还没跟你们分享哦，前天有听众朋友传了影片给我，超可爱，是他们家的小鹦鹉。小鹦鹉的大名叫做马吉，然后平常呢都会跟他一起听节目。那天那个影片呢，就是马吉听节目听到打瞌睡。哎，我是要开心我的声音可以让小鹦鹉就是觉得很舒服就很放松，还是我应该要生气叫小鹦鹉起床？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又有在更新了影片，就说哎，如果是

快歌的时候，他也会跟着啾啾叫。好哦，很开心。我这样子应该算是，不管是听众朋友还是动物界，我都可以打通，真是太棒了。好的，请大家要小心哦。刚才有提到了，在台十八线58.5公里 delay 龙头大峭壁路段。双向因为在进行明隧道工程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呢是采用了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模式。那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现场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哦，要请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会走这个地方的话，请耐心等候，因为中埔分局也已经有派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了，那请大家配合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十西行11.3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也是要呼吁，如果说有经过了事故地点，请大家避免好奇的观望，然后就是遵守现场的指示来通过。因为如果说因为一时的好奇，想说发生什么事情我来看一下，这个很容易就会引发二次事故哦。那另外是国十西行19.6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的绳索，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要请大家小心。国三南下的387.9公里，在斜张桥上内侧车道有黑色塑胶带，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回报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翻唱，这位是郑容和。

那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非常的热心，有拨打了专线进来回报说，在国石西行 11.3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正在下大雨哦，在下大雨，那因为雨天很容易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而且路面也容易因为积水就来影响车辆的刹车能力，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请大家雨天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像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保持多一点的缓冲空间，安全距离没有拿捏好的话，很容易会有追撞到前方车辆，或者是变换车道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生一时不小心打滑然后撞上护栏的事故。所以请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行车安全车距，这样子呢才能够多一点的注意，然后也多一分的安全哦，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的驾驶朋友。国石西行 11.3 公里恰到给爱塞基哦，因为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这也是老歌新唱，下雨天不知道通常都会让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在李翊君这一首《雨中集锦》，他唱的是一种很轻松愉悦的感觉，希望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feel 传染给你们哦。不是传染，传递。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捷运高雄车站发生电梯故障，六人受困约一个多钟头，虽然没有受伤，但在闷热的电梯中饱受惊吓。高雄捷运公司深感抱歉，立即检修查明原因。

0: 徐俊秀报道。
1: 这六名旅客十八号晚间八点半左右搭乘高雄捷运 R11 车站电梯，由地下二层往地下一层移动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期间虽然有站务人员和电梯厂商前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在电梯待了一个多钟头才脱困。高雄捷运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为安全机制启动，电梯刹车锁死，没有办法移动。
2: 高雄捷运公司立刻通知维修人员以及电梯厂商赶地现场，但是仍无法修复。故障期间，站务人员透过打开电梯门安抚旅客，并递送饮用水，让电梯有较好之通风。因电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大约晚上9:58时，电梯承商由维修孔进入电梯内，在确认电梯车厢锁定不再移动的安全前提下，于电梯车厢内架设梯子供旅客从电梯缝中爬出。
1: 六名旅客虽受惊吓，所幸没有受伤。高捷公司对于电梯困人事件深感抱歉，已责成电梯厂商进行紧急维修，在还没有查明故障原因之前，该电梯将暂停使用。高捷公司也将精进维修保养 SOP， 以确保相关情事不再发生，以为旅客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42岁刘姓男子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直接骑走，但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原警询问车主资料时，刘男却支吾其词。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发现车主根本不认识刘男，也没有出借机车，当场将刘男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原警巡经忠孝东路6段188巷口时，发现一名42岁刘姓男子骑乘机车违规回转，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原警发现刘姓男子神色紧张，应答结巴。进一步询问机车车主相关资讯时，刘姓男子却无法交代清楚，引起警方怀疑。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同德派出所所长陈清路说：“
4: 经盘查发现，男子所骑乘之机车系几分钟前窃取，当场将男子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全案讯后移请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刘姓男子原本是想外出采买东西，但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竟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便骑走，没想到才刚上路就遇到警方拦查。刘姓男子甚至辩称只是借用机车，使用完后就会停回原处，但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车主表示不认识刘姓男子，更没有出借机车。警方提醒民众应该妥善保管自身财物，避免遭窃，窃取他人财物涉及刑法窃盗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71岁廖姓男子因为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换膝手术无法取代痛风治疗，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6: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5: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 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

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洗口汤，莫互棍子也是树叶啊砸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公告。
2: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是朱丽静演唱的《一千万次的泪水》。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喽。新闻之后，也感谢大家继续的收听尽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刚才这一首朱丽静的歌曲，也来送给我们的忠实听众芬达。那也欢迎大家，你们可以来跟我分享平常喜欢听哪些歌曲。我有一个神秘的小本本，我会帮你们记录下来。你知道听广播就很像开盲盒一样，今天主持人会安排什么样的歌单呢？充满着惊喜哦。那也别忘记了，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00-4:00，就是我们 Happy 的午茶时光。好，那目前呢，在高雄地区有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哦。在热雨天，恰打给开车的时候，一定是爱注意，请记得雨天行车要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打开你的大灯。那在能见度不佳的时候，如果说雨势真的很大，就开启警示灯号来提醒后方的车辆。但是如果要变换方向、切换车道的时候，难得还记得关闭，这样才不会让后方的车子搞不清楚你的动线哦。那国十西行是1.3公里，我们刚才有持续的提醒到，过了燕巢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整台车弄起来，所以目前呢，拖吊车还有警方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因为这个路段现在的雨势是很大的，在下大雨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集中精神，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保持好适当的车距，依序通过这个事故的瓶颈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保持耐心，还有你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就配合现场警方的指挥，慢慢的依照顺序来通过。因为雨真的下得蛮大的，所以这种时候真的需要大家多多的配合。那另外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国一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一北上方向顶金系统到南子，目前也都是车多的路段。那另外在施工的地点有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先前都是在内侧路肩摆放了三角锥，今天不一样哦，今天呢是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一样是要提醒大家请注意，因为沿路都放了指示牌跟三角锥，请务必提前变换车道。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是国一在嘉义交流道南下出口跟平面道路交叉路口也是有施工，

所以下交流道之后爱塞伊哦，都有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当中。另外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马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在台南系统路段路间一样有施工，马弄五摆放三角锥哦。好，还有国一北上的238公里，这里是湖尾路段 The Whole Boy， 那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一北上238公里湖尾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而且都是有呼吁大家提前变换车道，避免接近施工地点紧急踩刹车或者是降低车速，增加事故的风险。还有就是在台18线 58.5 公里龙头大峭壁路段，目前因为在进行明隧道工程的关系，所以车多回堵持续当中。那单线呢，双向轮流放行，所以请如果说会走这个地方的朋友要保持耐心哦，还有依照我们中埔分局的远景同仁的指示小心的通过。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深情的作品，这是JJ林俊杰浪漫写意。

0: 幸运。
1: We got back just in time.
0: 回来的时间刚刚好。
1: We sure are lucky.
0: 我们的确很幸运。
1: Look outside.
0: 你看外面。
1: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
0: 正在下倾盆大雨呢。
2: How lucky we are. 我们多么幸运呢。Lucky, L-U-C-K-Y. How lucky we are 就是 we are lucky 的加强语句。这种加强的方式呢，我们常常用。现在我来跟吴老师来做几个练习。吴老师，我们都是老师啊，上课的时候呢，学生常会倒杯水给我们，你感觉怎么样呢？
1: 哦，他们好体贴哦。They are considerate, C-O-N-S-I-D-E-R-A-T-E. 也可以说 how considerate they are.
2: Yes, how considerate they are. 下课的时候教室好吵啊，你有什么想法呢？
1: 哦，教室好吵。They are noisy, noisy, N-O-I-S-Y. How noisy they are.
2: Yeah, how noisy they are. 现在我们做你我他的节目，听众对我们很关心哦，常常来信鼓励我们，你感觉怎么样呢？
1: We are happy, 我们好快乐。How happy we are.
2: Yeah, how happy we are. 我们的 dialogue 上面有 How lucky we are. 我们真是幸运啊。为什么幸运呢？ We got back just in time. 我们刚好回来了。因为一回到家外面就下雨。那真是太幸运了。In time, time, T-I-M-E, 就是及时啊，赶上啊，来得及。如果说来得及做什么事情，或者赶上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该用 in time for something, 或者是 in time to do something。关于这个呢，我们来请方老师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我正好有个例子，像昨天呢，我先生下班前打了电话回来，跟我说要加班，不过他又加了一句，我会赶得上回来吃晚饭。I'll be in time for dinner. I'll be in time for dinner.结果吃晚饭的时候呢，他没回来，又打了个电话回来说，我还要晚一点，不过啊，我会赶得上跟孩子说晚安。I'll be home in time to see the kids before they go to bed. I'll be home in time to see the kids before they go to bed.
2: Well, did he make it?
0: Yeah, he did.
2: 哦，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对话上有，我们多幸运啊，刚好在下雨之前及时赶回家。
0: 哦，你就要说 How lucky we are, we got back just in time.
2: Yeah, we got back just in time. 对方就说了 We sure are lucky. 我们的确很幸运呢。Sure, S-U-R-E, 就是的的确确的意思。We sure are lucky. 我们的的确确是很幸运的哦。接下去又说了 Look outside, 你看外面。Outside, O-U-T-S-I-D-E.是指外面。现在呢，我来跟方老师做几个例子来说明它的用法。小明一看外面有其他小孩在玩，就跟妈妈说，有人在外面玩呢。这该怎么说呢？方老师，
0: 在外面玩那是 play outside， 那整句话你就可以说 there are some kids playing outside。
2: Yeah, there are some kids playing outside。 那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吗？
0: 出去就讲 go outside，所以整句话呢 May I go outside and join them?
2: Yeah, may I go outside and join them? 结果妈妈一看呢，天都黑了，马上要吃饭了，就跟她说啊，最好不要出去了。那怎么说呢？
0: 外面天很暗呢，你就要说 It's dark outside and dinner's ready. 晚饭都准备好了， You'd better stay home. Don't go outside.
2: It's dark outside.各位朋友，我们练习了三个 outside， 相信各位一定很清楚咯。 OK， 回到 dialogue， Look outside， 你看外面，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吴老师，外面怎么了？
1: 外面正在下倾盆大雨呢。
2: 倾盆大雨跟狗跟猫有什么关系呢？
1: 哦，那是有典故的。在北欧的神话，当时人们相信猫象征雨，狗象征风，不知不觉当中呢，就用英文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来形容倾盆大雨了。
2: 我懂了，原来漫画上画的狗跟猫掉下来就是指的是下倾盆大雨。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各位朋友，我们这篇既然讲的是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我们不妨来学一学小狗小猫怎么说。方老师，小狗怎么讲呢？
0: 小狗叫 puppy， P-U-P-P-Y， puppy。
2: 小猫呢？
0: 哦，小猫就是 Kitty 呀、啊、，Kitty K I T T Y。
2: 哦，就是 Hello Kitty 那个吗？
0: 对对对。
2: 哦，还有呢，非常有名的那只狗，白底上面很多黑点，那个叫什么狗？
0: 啊，那叫大麦丁啊。不特别注意到哦，我们中文讲大麦丁，其实英文要练成 Dalmatian。Dalmatian， 它的拼法是 D-A-L-M-A-T-I-A-N。
2: Dalmatian。OK， 还有那个我们台湾有那种飞狗巴士，在美国那种长途巴士叫做灰狗巴士，那个该怎么说？
0: 那个叫 Greyhound， 灰色叫 Grey，G-R-A-Y，Hound 是猎狗 ，H-O-U-N-D，Greyhound 是非常有名的。
2: 另外呢，我想起来，世界上最有名的狗呢，大概应该叫做 Snoopy 吧。
0: 啊，小朋友几乎都知道。不过在这边提醒一下 ，Snoopy 可不是狗的种类哦 ，Snoopy 只是那只狗的名字而已。
2: 哦，原来如此。另外，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导盲犬，这个英文该怎么说呢？
0: 导盲犬它的用意是在帮助盲人，当做盲人的眼睛，所以它叫做 Seeing Eye Dog，S-E-E-I-N-G-E-Y-E，Seeing Eye Dog。
2: Highlight of the day。今天的 highlight 是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就是 It's raining heavily， 倾盆大雨了。因为在北欧的神话里面呢，猫象征雨，狗呢就象征风，所以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就是倾盆大雨。我先来举个例子，我打电话给 Lydia， 我跟她讲说我恐怕会晚一点，哎，请你等我。 I'm afraid I'll be late， please wait for me。 Lydia 就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我就跟他讲说，我卡在路上啊，因为外面现在正在倾盆大雨啊。Don't you k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 I'm in a traffic jam. Don't you k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 I'm in a traffic jam.
1: 早上十点半的时候，我的儿子问我说，你不是约好要和朋友十点见面吗？ Didn't you tell me you're going out with your friend at 10 o'clock? 他说 It's 10:30. Why are you still here?十点半了，为什么还在这儿呢？我说我怎么出得去啊？外面倾盆大雨呢。How can I go out 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0: 我看到 John 在穿雨衣。I saw John putting on his raincoat. 我就问他了 ，John, where are you going? 要去哪儿啊？他回答说 ，I'm going bicycling to 淡水。Wow, 下雨天骑车去淡水，不是发神经病啊？You must be crazy. 我就说 You must be crazy.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 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呢。
2: 我打电话告诉 Lydia， 因为下大雨呢，我堵在路上。I'm caught in a traffic jam because it is raining cats and dogs. Maria 跟朋友约好十点要见面，十点半还没有出门，为什么呢？She can't go out now because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第三个例句呢，这样呢，下雨天还要骑脚踏车到淡水去，所以 Christina 说 ，You must be crazy.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外面是下倾盆大雨哦。现在听一次今天的对话。How lucky we are! We got back just in time.
3: We sure are lucky. Look outside.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
4: 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午两点。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5.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稍早在西向11.3公里过燕巢内线以及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5公里过五股一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台76线西向25公里过了林厝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油桶掉落。台9线南下435.2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每年呢就是等国历还有农历的七月七号要播这首歌。这是美梦成真，当时候为了电影《七月七日晴》打造的主题曲哦。

今天是七夕，来回味一下这首《七月七日晴》，来自美梦成真。不过气象署刚刚有针对了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的安定区以北，以及山区，还有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持续时间会到下午的3:30。所以没有办法七月七日晴了，这一些地方目前呢都是在下雨当中。还有包括了云林，在国三，如果是走国三的朋友，今嘛古坑够斗六这两个路段呢也都是在下大雨当中哦。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请记得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这样子呢可以照亮自己的路，也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还有加大你的安全车距，因为雨天天雨路滑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还有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速，避免超车哦，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失控打滑，一不小心呢会引发事故，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专注，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小心的开车。那至于先前在国十西行11.3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后发生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在刚刚顺利的排除，车流也恢复顺畅，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十西行11.3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那在车多的地方还有哪里呢？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

0: 到冈山，目前的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出口也是有排队的状况，以及国一北上方向，从顶金系统到南子，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也都是车子多多。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会有专人为您做记录。那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提供，来汇报给其他的用路人，大家一起行车平安。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警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你的手机载手机啊退出来下载警政服务 Go 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好，接下来要提醒的是施工的路段，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施工进行当中，沿线都有放了指示牌跟三角锥哦。以及国一的嘉义交流道，在南下出口跟平面道路交叉的地方有施工也是在进行，所以请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后请小心。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抵达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施工封闭，跟国一北上318-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路肩港宽五施工也是有摆放三角锥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38公里虎尾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我们刚刚有在节目中提到，在台18线58.5公里，这里呢是龙头大峭壁路段，那因为在进行明隧道工程，所以现场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因为是改用这个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模式，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然后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跟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瓶颈点哦。讲到了七夕，不知道大家今天下班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喂，杰伦啊，
2: 在干嘛？
1: 没干嘛。
2: 你干嘛打球啊？
1: 我
2: 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1: 哦，
0: 应该不会，今天晚上真的有人跟好哥们相约去打球吧？要听到这首歌《解放浪漫》。

杰伦这样子不行哦，就是总是在人家要约会的时候打电话就打篮球。这首歌曲《解放浪漫》就来自柯有伦还有安心雅的合作。有听众朋友还没等到晚上的七夕烛光晚餐，已经先自己吃了午餐的牛排大餐。看到你们分享的照片，我也肚子饿了。

今年刚出炉的吴贝雅披雅，这条歌叫做《爱妻暗等》，爱妻晚餐。先帮大家酝酿一下，晚上如果说有吃烛光晚餐的话，酝酿一下这个气氛。不过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吃点好吃的。星期三小周末。好，那今天呢，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北部还有宜兰跟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至于中南部还有台东山区，要小心的是午后阵雨。刚才我们也有提醒到，气象署有针对了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的安定区以北以及山区，还有高雄跟屏东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持续时间会到下午的3:30左右。那目前真的蛮多地方都在落大雨，像云林的古坑还有斗六也是在大雨的范围内，请大家务必都要开车小心，而且打开你的大灯，各务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明天到下个礼拜天，也就是20到23号，气象署有说，随着这低压带通过的关系，还有带动了水汽，所以全台湾的天气都会非常不稳定。而且这个标题也太耸动了，说雨神准备 long stay。好，一连从20号待到23号，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大雨，所以请注意天气的变化。那特别是如果说刚好假日的时候有安排出游的计划，或者是有要到山区活动或工作在室外，哎，这个都要想一下雨天备案哦，我们未雨绸缪一下。好，那也要提醒补充一下施工的路段，国三南下 370.2 公里，在田寮路段，国三南下 370.2 田寮路段路间无施工哦。而且因为下雨的关系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请大家务必提前切换车道，要不然如果说在下雨的地方然后又有施工，这个很容易可能会没有看清楚，如果没有注意到指示牌或者三角锥就会很危险。好，另外呢是在台61线南下的266.5 公里，在白水湖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不动哦。台61线南下266.5 公里，在白水湖交流道路段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一下哦，因为中间车道是有小动物不动的，也已经有通报了相关单位，赶快到现场做处理。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刚才是爱催暗等，接下来我们要来请到陈晓东还有林金叶，这两位要合唱爱妻手册，将该有前后呼应吧。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来关注南台湾新闻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车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擦撞路旁的车辆，警方更在车上查获了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样的毒咖啡包，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4: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可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

0: 5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1: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势，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的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3: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1: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大寮社宅申请进入最后的倒数，384户捷运宅开放申请，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周，想要住在一出捷运站就到家的市民朋友，可要把握最后机会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大寮社会住宅从8月6号起开放申请，申请期限到8月25号下午5点30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一周，提醒有居住需求的市民赶快提出申请。大寮社宅基地临近高雄捷运大寮站，除了交通便利，社区也整合了托婴中心、身障居户以及日间服务据点，打造兼具韧性、托育及照顾功能的全龄社会。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4: 捷运到站就到家，大寮社会住宅申请开始咯，一共提供384户，包含套房、一房、二房到三房型，租金依家庭所得分级，最低4410元起。高雄市政府还特别加码，提供 40% 户数作为婚育宅，力挺年轻朋友成家。详情请上高雄市社会住宅线上申请资讯网查询。
2: 大寮社宅预计10月23号公开抽签，11月看屋选屋，12月签约并且陆续入住。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透过网络、临柜或邮寄的方式申请。提醒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以及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

0: 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天啊，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3: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3: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3: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4: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歌曲是 Kimberly 陈芳宇带来的《没有办法没有你》。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5，我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没有办法没有你们哦，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记得来跟我会合。那最近星期三从早上11点就有营业了，欢迎大家午营来贼。我是 Kiki。 好，我们一样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首先请大家要小心哦，路面上的障碍物，国一南下在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有大小不一的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301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之后，中间跟我外侧车道有大小不一的轮胎皮，经过是尊爱租椅哦。另外呢，是在台82东向的24到24.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跟我外侧车道之间赶宽是有轮胎皮。台82东向24到24.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要小心，因为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台88西行的7.3到5.5公里大寮交流道到凤山交流道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是掉了很多的木屑。台88西行7.3到5.5公里之间大寮交流道到凤山交流道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很多的木屑哦。还有在台88西行的4.9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台88西行4.9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另外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跟林森路二段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台南市东区伫咧大学路跟林森路二段的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在云林系统，外侧车道跟路间施工进行当中，沿线都有摆放了指示牌跟三角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国一的嘉义交流道在南下出口跟平面道路的路口有施工，也是在进行当中，那都有工程车跟施工的人员，所以请驾驶朋友下了交流道之后

也是要小心。它跟五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加内也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之间，这里是台南系统，路间也是有施工，而且呢都有摆放三角锥。那因为目前有一些路段都还在持续的下雨当中，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经过了施工的路段，那我们就提前变换车道，而且呢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够列车前状况。还有国一北上的238公里虎尾路段内侧车道港宽起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 370.2 公里田寮，好在田寮路段路间也有施工。那台十八线在 58.5 公里龙头大峭壁路段，双向都因为有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因为工程哦，所以呢目前现场是采用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所以要请大家如果说有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务必要多一点耐心哦，配合指示来通过。还有一个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持续车子多多。除了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车多拥塞，阿哥五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子走走停停，有排队的情形哦，车速是低于20公里，一样是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够列适当车距。那除了先前气象署有针对了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的安定区以北跟山区，那在稍早的时候又有另外的针对高雄的大树区、燕巢区，还有田寮、旗山、美浓跟六龟，以及屏东的九如、里港、盐埔、高树跟三地门，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持续时间一样是到下午3:30左右，所以请大家真的开车经过了下雨路段，一定是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雨天啊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而且像云林的古坑跟斗六也是持续在下雨当中，跟刚才比起来雨是有比较少了，但还是请大家务必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 Couch Potato 沙发上的马铃薯

很酷哦，它还是一个节日，叫做马铃薯日。马铃薯，不管是薯条还是洋芋片，或者是薯泥，今天都可以吃一道马铃薯有关的美食，来响应一下。我平常其实是不太吃素食类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啊，在我肚子非常饿，或者是很需要灵感、很阿杂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要吃薯条。然后之前我迷上了吃摇摇薯条，可是它居然不是那种平常买得到的。哎，为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会限时推出呢？那讲到了马铃薯，如果说把它整颗这样子自己 DIY 切片，然后下去油炸一下，也很好吃哦。每次在这个时间点跟你们分享好吃的东西，我都会觉得肚子好饿啊。刚刚看了牛排的照片，好，现在呢又在分享马铃薯，诶，感觉这是一个很适合的套组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就是要手做料理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里也补充一下哦，有收到了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的报告，回报说在新市区的南175线虎山道路过水桥，因为桥墩下陷还有桥面有裂痕，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用路安全，区公所有立刻办理了封桥的作业，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抵达新市区的南175线虎山道路过水桥，请大家乡亲注意注意，因为那桥墩下陷吼，够桥面有裂痕，为了要保障大家用路安全，所以区公所有办理封桥哦，所以请大家提早改道。还有在台南的仁德区文贤路二段，从保安路到伊仁路段，即日起到8月21号会进行路面工程。那现场呢配合交通，所以我也是采用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要请大家如果经过了这个路段，就是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安全。在台南仁德的文贤路二段，对保安路到伊仁路段这个范围哦，即日起到8月21号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采用单线双向通行哦，请大家务必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过。好，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82线东向的24到24.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哦，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国一南下301到302.8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中间跟外侧车道，赶快洗五轮胎皮散落在路面上哦。而且谢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讯息，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国一南下301到302.8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中间够外侧车道，有散落了大小不一的轮胎皮，爱小心闪避。够台82东向24到24.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好，还有轮胎皮掉在哪里？在台88西行的4.9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后，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然后台88西行的7.3到5.5公里之间，大寮交流道到凤山交流道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散落很多的木屑。好，那还有收到了，这是在国一南下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停放了爆胎车。国一南下第303公里，靠近咱麻豆的交流道吼，外侧路间爱塞伊哦，因为我停放了一辆爆胎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要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01到302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往前1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

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移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移下 255.5 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24到24.5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88线往西7.3到5.5公里之间，大寮交流道前到凤山交流道前有许多木屑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前到4.9公里处，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用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3: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的制度有编列这样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4: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作为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

0: 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3: 嗯，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2: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3: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2: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3: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2: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3: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2: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3: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2: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4: 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我是张惠妹阿妹，记得开车的时候呢，不要使用手持大哥大，还有记得前座的朋友要系安全带哦。

刚刚有在你的脑海里面或者心里跟着拍子跳起来吗？我们的节目没有静跳条款。现在时间下午的3:15，听到的作品就是阿妹的《三天三夜》。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行列哦，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国三南下在255.9公里南云路段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在刚刚排除。国三南下255.9公里先前在南云路段发生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雨天呢，除了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像路面上的水也都会降低轮胎的抓地力。像雨刷还有轮胎，不管是胎纹胎压，这个都是平常要定期检查还有维护的哦。那在雨中开车，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适度的调整车速，拉长跟前车的距离，也避免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目前从云嘉南到高雄跟屏东，车多的热点在哪呢？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还有南子到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一的北上云林系统到虎尾，跟瑞隆路到顶金系统，这几个路段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一南下

0: 以高科到冈山，阿勾南子到高雄中正路出口，都是车多拥塞哦。还有国一北上的云林系统到虎尾，以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子多多。而且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侧路间有停放了故障的小客车。国十东向3公里处，过了顶金系统后，在外侧路间有停放了一辆故障的小客车，也要请大家小心，因为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原本呢双向就是车多瓶颈点，目前的车速低于2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购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购物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队伍排长长的哦，车流量大，请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车速，还有发挥耐心注意前车动态了。那另外呢，因为有很多路段都持续在下雨当中，都还在落雨啦，所以来复习一下雨天的 SOP。 刚刚有讲到，请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注意力的车行速度。另外经过施工的路段也是要小心哦，国一南下在248公里云林系统外侧车道还有路间都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一的嘉义交流道在南下出口跟平面道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施工。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以及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路间港宽宿施工类进行，都有沿线摆放了三角锥跟指示牌。还有国一北上的238公里虎尾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施工封闭。所以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就是目前呢，请大家要小心哦，因为在北上的238公里虎尾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国三的部分，国三南下370.2公里，这里是田寮，好，在咱田寮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的322.3公里柳营交流道，那在路间也是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如果说您有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想要做个回报，提醒其他的朋友这会倒足矣，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1: 你们喜欢听我们说话吗？喜欢听我们唱歌吗？
0: 他们是谁呢？你喜欢听他们唱歌吗？这个动力火车带来这首《热情的沙漠》。

好，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哦，更新一下，国一南下在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停放了爆胎车，那后方呢有因为爆胎所以沿路散落的轮胎皮，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台八二东向的24到24.5公里之间，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八二西行方向26.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好，赶快去水上加内侧车道是有蓝色的塑胶篮子哦。另外是台十八线58.5公里在龙头大峭壁路段双向，因为呢配合民隧道工程的进行，所以是采用了单线轮流通行的一个模式，也要请在现场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配合指示通过。还有呢，上化分局有提醒大家，新市区的南175线虎山道路过水桥，因为桥墩下陷还有桥面有裂痕的关系，为了要保障大家的用路安全，所以区公所已经有办理封桥了，要请用路人提早改道哦。以及在台南仁德的文贤路二段，从保安路到宜仁路，好，即日起呢到8月21号都会进行路面的相关工程，现场会配合交通维持单线双向通行，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了这个路段要配合指示，然后呢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安全。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盐水区的五庙路跟文武街口，抵达盐水区的五庙路跟文武街口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天团，哇，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他们的演唱会要到台湾开唱，在20年前的今天出道了，所以呢他们选择在今天会发布新歌来纪念出道20周年哦，一直到现在还是 K-POP 界的传奇。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举起你的手手 Bam Bam Bam。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有书院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 3.6 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3: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2: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

0: 经济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驻日内蒙古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李怡晨的报道。
2: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3: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2: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9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查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声称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2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验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经广气象站。
1: 今天受到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一首歌曲，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感谢你的心情，还是说你已经有另一半了呢？不管你是单身

抵达目的地。好，先来关注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台八二东向的24到24.5公里之间，先前在水上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以及一样是台八二西行方向26.5公里港宽水上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的蓝色塑胶篮子，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哦。不过国一北上的234.4公里在湖尾路段外侧车道有米袋，对，就是装米的那个袋子掉落了，请大家要小心。以及国一南下的303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爆胎车停放，而且后方的车道上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一北上234.4公里抵达湖尾交流道家，外侧车道有米袋哦。阿哥五国一南下303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停放爆胎车，那后方呢是有散落的轮胎皮掉在车道上，都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在车多热点有国一南下的高科到顶金系统，以及国一北上方向瑞龙路到顶金系统，拢是车子多多。国一南下高科到顶金系统，还有在国一北上的瑞龙路到顶金系统，拢是车子很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够发挥耐心。另外是国一北上的238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在国一北上从云林系统到湖尾，对咱云林系统到后尾嘛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另外是国十东向在3公里处过顶金系统后，外侧路间有停放了故障的小客车。那因为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原本呢就是双向都是车多瓶颈点，目前的车速低于20公里，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特别呢是在往左营方向民族路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全部都是车多排队哦。那在台南市区的车多路段有永康区的高速一街，从裕德二街到太子路这个范围，还有东区的小东路东行方向，从林森路到中华东路这个路段，以及安平区从健康文平路口一路走林森路东门路到国一的仁德交流道，全部都是车多速缓的路段，而且有蛮多地方都还是在下雨，请记得在雨天开车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要提高辨识度，还有把行车的距离拉长，降低你的应该是说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车行速度，还有避免急踩刹车哦。好，也感谢听众朋友有及时的回报，说在国一南下的342.4公里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国一南下342.4公里在高科路段要小心哦，因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回报路况也欢迎你可以多多的利用警广，我们有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是《七夕祭典》，呼呼，
1: 欢迎我们的新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既然听了《七夕祭典》，就表示我们要聊的话题跟七夕有关。
2: 是的，今天就是情人节，你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资讯？
0: 有，我有提了一下，但是因为我本身没有什么计划，所以我就草草的带过。
2: Okay，
0: 你呢？你呢？
2: 我也是啊。
0: 嗯，你没有要去烛光晚餐之类的吗？
2: 今天真的是哦，哎，得了火，你敢不知道？
0: 有啊。啊，没关系啦，那七夕因为牛郎跟织女相见，哦，痛哭流涕啊，一年见一次，很感人呢，
2: 还好没有流鼻涕。
0: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呢？
2: 欸，不晓得 Kiki 觉得说，如果今天是七夕啊，两个人去聚餐，哦，去吃饭，去这个度过温馨的烛光晚餐，这时候谁买单这件事情，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其实我本人不会很介意谁买单，但是我身边有朋友真的真的很 care， 就是那种一分一毫他都会算得很清楚的那种。
2: 你的意思是 AA 吗？还是一定要男生出？
0: 有那种觉得哎，好像应该是要另一半出的，然后也是有会觉得我们就是 AA 制，可是呢要算得非常清楚，连一块钱都要算的那样。
2: 我是认识过一个，他是跟我说，我只要跟男生出去，就是一个女生，他说我只要跟男生出去，100%一定是要男生付钱，不论我吃什么或买什么。
0: 啊，那如果对方不付钱呢，就拜拜吗？
2: 他就说那我就不出去。
0: 什么？那他现在是不是就在家里面？
2: 我不晓得，因为没有联络了，没有联络了。对，
0: 这个我不行，这没有办法当我的朋友。
2: 对，怎么会有？
0: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你知道吗？
2: 啊，你怎么会认定说跟男生出去
0: 一定是谁要付钱？
2: 对，你连付出都没有，你怎么会希望能得到什么呢？
0: 还是说可能也许成长环境，家里面很宝贝吗？还是怎样？
2: 这个我就不太想了解
0: 了。太好笑了，我们就开启另外一个亲子教育的话题。
2: 对，我们要聊的是回归，就是好，谁买单这件事。
0: 好，那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根据了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上班族是支持 AA 制的哦。
2: 对，那我在想 AA 制但对于现代的人来讲的话应该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0: 对
2: 对，但是对于一些我在想有一些长辈他们还是认为说可能跟我约你出去就应该是我来付这个费用这样子。
0: 我有时候会看情况，比方说跟朋友见面，那其实就是一种彼此之间的默契。比方说上次是你请我吃下午茶，那这次呢我就请你喝咖啡。
2: 对
0: 对，大家就是有来有往，
2: 但不是以日子我来定义谁付钱这件事。
0: 对，然后因为这个调查就有说，其实很多人真正在意的不是是不是一定要一人一半分清楚，而是

0: 是那种公平的感觉。
1: 对，
0: 那最得当的呢，就是在约会的时候连五块钱都要算清楚。这个五块还好吧，我有遇过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块钱也要的啊。
1: 是有一种那个态度的问题。
0: 嗯，
1: 对
0: 对对对。好，那这个调查还有说在不同的世代间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哦。我们请凯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好，有人说呢，这个 X 世代哦，就是也就是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这些朋友，比较支持 AA 制哦，有这个高达 58.62%、那也将近有一，就是等于有将近六成的啦齁。那只是说 Z 世代的朋友呢，也有高达 52% 的一个比例是希望能够 AA 制的方式，但是呢有一个叫做不支持比例，指的是
0: 就是可能会觉得就是不一定要 AA 制吗？
1: 对，是不是好像有好像有人是完全不支持一定要 AA 这样子。
0: 那我跟你讲，你那个就是如果说要他付钱就不出门的朋友，他就会支持这个，
1: 被归类在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年轻人我在想对于 AA 制的看法是比较坦然，对不对？
0: 不过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就是不管说 AA 或者是不 AA， 会不会听到这边听众朋友想说下面写 AA 制？
1: 对呀、一定会有，我觉得。
0: 好，你帮大家解说一下这个词。
1: 所谓的 AA 呢，就是说，今天这顿一千块 ，AA 就是讲。我付50%，你付50%，我付500块，你付500块，安尼。
0: 一人一半，感情才袂爽。
1: 对，袂当讲吼，我甲你骗，无讲无我只身躯存700，你身躯700，我付300安尼，吼，这样就不算 AA 了吼，是对方付的比较多，但是所谓的 AA 就是一人一半啦。
0: 因为我遇过那种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天哪，我白眼要翻到我的后脑勺的人。
1: 怎么呢？
0: 我那个朋友他就是每次出去我们问他说你要吃这个吗，他都说不用好了，可是当你点了之后你的东西送上桌，他就会说借我吃一口好吗，
1: 借我吃一口，
0: 什么时候还都没有还呢。
1: 对
0: 对，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1: 我没有，但是我点东西我不会都点自己的。如果假设我知道今天出去吃饭或者是说去吃点心，其实我叫的都会比我们人数可以吃的还多一些。
0: 我们后来为了要反制这个朋友，所以我们大家就有讲好说就是不可以纵容他，所以如果就是自己要吃的就点自己要吃的，
1: 没错。不然就拿借据出门。未来他如果说借我吃一口啊，先签名，先签本票。
0: 不会啦，我还是对我人很好，就真的给他吃一口。
1: 但是这样的朋友其实不太讨喜，
0: 对，他后来就会被我们慢慢的 fail out，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聚会就会不好意思
1: 你把他淡出是不是？
0: 对对对。好，那这个调查也很有趣，他就有列了几个让大家会觉得这个见面约会瞬间会冷掉的行为。
1: 对，
0: 有什么呢？
1: 但是我觉得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这样会不会有点
0: 56分
1: 了吗？有点点小紧张，对不对？
0: 好，要不然你快速的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说连五块钱都要当场讨着清楚的人，还有就是第二种是假装大方但是买单之后呢一滴塞塞脸，或者是在人前炫耀说你看这顿是我请的，
1: 这个好讨厌哦。
0: 还有第三个就结账的时候装忙找钱包没有带钱出门
1: 一个五块钱一直拿不起来，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掉了十几次，最后你说那不然我来付好了，他就说谢谢你。
0: 对，然后或者是你付完钱之后他就说我找到我的钱了，
1: 或者是说用刷我的载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那种朋友
1: 哇讨厌哦。
0: 还是我来这边投票一下这个调查。
1: 可以可以。好啦，
0: 最后的话凯哥要帮我们做个总结吗？
1: 我觉得今天出门在外不论是男生女生或者是你的对象是什么样的面相我觉得都没问题。那吃饭呢，这是一种感觉的问题。我今天我跟你出门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谁付钱不是重点。但是过程当中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 不尊重对方。
0: 对，
1: 就像我付钱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付我就付。那你觉得说我今天的我的收入没有那么高，男生说我想请你，但你也至少要艺术艺术艺术啦齁，不要说好啊好啊好啊这样子说不然我身上我也付 付一点，嗯，好、啊，我有几百块，或者是我来负担多少的其他的费用、嗯，或者是说你今天你吃饭，你请吃饭，但是待。

0: 待会我们去喝咖啡，我来请。哦，这就是一种互相嘛。
1: 对，嗯，那反正呢，大家都有彼此自己的相处模式。
0: 对，
1: 那我们都尊重。不过呢，反正就是健康的这个互动关系，应该是基于一个公平不等于平均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没错，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每一个人的收入啦，这些，或者是你本身对于自己的大气度，其实都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对，
1: 对，要不然，其实我有看过那种例子，就是男方可能在当下就说哦好没关系，可是后来他在一次累积之后就大爆发，就说平常我付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钱，对，就有列清单这样。
0: 我不喜欢这样子。对，
1: 可是真的就是恋爱的样子百百种。
0: 也是啦，就都尊重，都尊重，大家过好自己的日子，开开心心的这样子。
1: 好，那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讲到了七夕牛郎跟织女，我们就来听一下牛郎。你刚才是要以为我要播什么歌？你以为我要播什么？
0: 我以为你要播的是陶喆的歌曲。
1: 哪一首？
0: 啊，就是有一首《何日君再来》啊。
1: 哦，没有哎，我今天播了牛郎。
0: OK。可以可以，
1: 好，明天见哦。
0: 好，待会见哦。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42.4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新店隧道前曹化线有自小客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0: 五到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3.4公里过洋厝的中线有铁架掉落，台9线北上104.1公里苏澳隧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天啊，是蜘蛛人！
2: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3: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2: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3: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2: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3: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2: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4: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9号，今天呢也是农历的7月7号，也就是七夕啦。那今天的天气呢，哇，那落雨落到那淡都落点不对。来，中央气象署更新豪雨特报了，由于呢低压带以及低气压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高雄跟屏东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警戒区域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宜兰、南投、彰化以南的地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注意雷击、强阵风以及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留意积淹水的状况，减少到山区或者是这个海边运动或活动的机会。路况方面呢，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竹到高科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持续南下的高科往冈山、冈山到楠梓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呢，楠梓往顶金系统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呢大概不到40公里。再来，持续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这里呢平均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换个方向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顶金系统沿线都是低于40公里的辛苦路段，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

北上的斗南到虎尾，国一北上的斗南到虎尾，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原因呢是因为北上的239.5公里有工程在进行，也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遇到下雨路段适当的拉长跟车的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杨丞琳跟陈立农合唱配对配。

0: 国道报报，
1: 报报国道，
0: 平安上路，
1: 这里报道，
0: 欢迎收听
1: 国道报报。
2: 好的，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上化分队的分队长郑朝印分队长来上线喽。分队长好。
3: 各位听众听众大家好。
2: 是分队长，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3: 是雨天的行车注意事项，还有安全带、安全座椅的一些规定。
2: 好的，那今天呢刚好符合今天的天气形态，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分队长了，谢谢。
3: 是，那因为台湾目前正值台风季节，然后下雨天开车上路国道最担心的就是失控打滑。而什么是车子打水漂呢？简单的说，就是当车子在高速通过积水区时，轮胎和积水之间产生水膜，导致车辆的失控打滑。那驾驶在雨天开车呢，要特别注意路面的积水。那为了避免水漂现象呢，及其他夜间行车的风险呢，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呢，特别呼吁用路人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呢，就是要保持轮胎的良好

0: 状态，而定期的检查胎纹深度，并确保胎压正常。那第二呢，就是避免急踩刹车。那行经积雪路段或者是遇到车辆打滑时，切勿急踩刹车，应该呢松开油门，稳握方向盘，控制行车的方向，也减少打滑的风险。那第三呢，就是加大安全距离，因为在湿滑路面呢会增加刹车的距离，那请务必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那第四呢，就是要开启大灯。那雨中或者是在夜间行车时，务必要开启大灯，那提醒前后的来车注意到你的位置，那增加行车的辨识度。第五呢，就是要提高专注力啊，特别在深夜时段，精神不济容易导致注意力的不集中，那会增加缓晕的时间。那若感到疲倦呢，务必要前往服务区休息，切勿疲劳驾驶。那第六呢，就是小心驾驶，避免变换车道。雨天呢，还有夜间视线不佳，那请尽量保持在原车道行驶，避免不必要的变换车道，减少风险。
1: 好，谢谢分队长的一个分享跟提醒。但是因为你刚才有提到的水漂效应哦，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呼吁跟提醒一下，当你在下雨天如果真的不幸的遇到了水漂现象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应对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呢？
0: 那遇到的话呢，就是千万不要紧张啦，那难免会紧张啦，就是遇到的话就是首先要放开油门，那车辆呢让车辆呢不再有更多的作用力产生，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急踩刹车，还有急打方向盘。那由于水漂现象下轮胎已经丧失了这个抓地力，那你如果再急踩刹车的话，只会让情形更糟糕。那你只需要握好方向盘啊，尽量让车头呢保持向前，这样就好。那另外就是在积雪区上，那下雨时路段一些金属的伸缩缝呢，就是这些匝道哦，在转弯时呢，开车经过时呢，务必要放慢车速，因为轮胎在雨天碰到光滑的金属面时呢，几乎是没有抓地力的。那这时也要比照水漂现象，那切记在雨天，那就是要开启大灯，那提示前后的用路人。
1: 嗯哼，好，刚才所提到的，千万不要紧张。但是我在想，当你突发状况刚发生的时候，你一定会很紧张哦。说不要紧张，其实是比较难的。但是如何在你的脑海里面浮现一句话，就是刚刚这个我们分队长所提到的，赶快的松开油门，让你的车辆不再有更多的作用力产生。这时候呢，打方向灯哦，顺着这个目前还有的动力，我们慢慢的来移动到路肩或者是逼车弯来。那当然，如果说你很快的就能够掌握到这个整个车辆的一个主动力啊，就是主控权的话，那当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比较担心的是，你急踩刹车的当下，让你的这个车辆呢，导致于更难的操作，甚至呢，你一转方向盘，让你的车辆变成翻车的形态哦，这就我们是不希望这样子。所以说，在开车的时候遇到状况，你应该如何来应对，最大程度呢来确保自己的安全，才是我们希望传达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的。那今天除了这个雨天安全跟这个遇到水漂效应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之外，刚才您也提到了，在这个行驶的时候，安全带跟安全座椅也是相当的重要，对吗？
0: 也是，因为在安全带发生，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呢，发生事故的死亡率是一般事故的三倍了。那就是提醒用路人，就是上车就是一定要系妥安全带。那我们一般常见的错误的就是以下的四种错误的系法了。一般在路检还是一般常见的，就是第一种就是常见的错误系法，就是让肩部安全带穿过腋下。这种系法由于安全带只能固定在下半身，啊，故在发生意外时呢，可能导致安全带没有效的办法拉住身体。第二种常见的是让肩部呢安全带系得过高。那若系得过高的话，当意外发生时，安全带一勒紧，可能会割伤颈部了哈。若孩童身高不足，然后遇到安全带过高的话，也会增加危险。那是幼童的话，如果记得用安全座椅或是增高垫。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提前的将安全带扣好。那紧将安全带呢至肩背各自套好啊，就是另外一条呢，就是坐在那个屁股底下啊，腰部呢就是没有系在安全带。那另外一种呢是，就是为了规避哈，那个车子有一些未系安全带的话，会叫用那个安全插那个安全带插销，

0: 就是讨假包啦，我们当然不希望大家用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那刚才分队长所提到的安全带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只有这一条安全带能够牢牢的把你抱紧，希望能够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那今天呢，其实在新闻当中也发布了一则，就是今天在三义的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车辆的碰撞，那结果呢，这一起的碰撞事故现场有三个人失去生命迹象，那同时呢，也因为有这个 疑似没有系上安全带，人员抛飞飞出车外，掉落在车道，造成没有生命呼吸心跳的状况。那当然，我们的呼吁跟提醒，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养成习惯。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全带
1: 能够最大程度来确保大家的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最后是不是分队长帮我们再做最后的总结好吗？是，那个今天那个三菱那个就是今天就好像是一两个人不治两不治的，因为是一个是送交警昏迷了。那这个这件车祸就是肇事之后呢，就是一辆特斯拉很像型车，他们在内侧车道发生追撞，那一名女子会下车查看状况时呢，那后方的一辆修理车又高速的冲上两侧，造成这个两伤。那就是建议用路人呢，如果说开车的时候如果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或者其他的紧急状况没有办法继续行驶时，首先就是按下车辆的警示灯，警示灯啊提醒后方的来车减速，避免发生追撞。 如果车辆如果还能够行驶的话呢，请将车辆驶离车道，到路肩带远，并在车辆的后方后100公尺处去树立这个车辆的故障警示灯，警示后方的来车。那第就是重要一点的就是远离事故的现场。民众在国道发生事故呢，如果事故不严重了，车主较轻者就是尽可能远离事故车辆，打电话报警处理，全程应该注意后方的来车。如果车主严重无法移动呢？
0: 为了避免二次事故，那就是要紧贴着护栏，顶进的来车的动向，避免事故，避免再次发生二次事故。就是民众就是有时候撞到了之后还在现场要看那个车损，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造成二次事故，以 以让自己更陷入这个危害当中。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尚华分队的分队长郑朝应分队长跟大家做呼吁跟宣导，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再次感谢分队长的分享，辛苦了。好，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记得哦，这个落雨天，规个 路面都安尼澹漉漉啦，开车的过程当中天雨路滑，所以开车的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的话，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时间是下晡的4:2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晡4:00-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台七十八线往东就是往台西的方向，41.5公里。在这个高坑系统进前，有人听众朋友说路经一台自用车去弄到护栏，经过朋友请你要注意。台七十八线往东方向指标41.5公里，古坑系统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斗南往湖尾的方向，国一北上斗南往湖尾的方向，指标239.5公里。这里呢有工程在进行，整体车行速度落在40-50公里之间，行经这个路段务必留意。那因为受到呢斗南往湖尾车多的关系，后方也就是云林系统往斗南的方向也连带受到了影响，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也降到了50公里以下。哇，我刚看了一下监视画面，就在云林系统一路来到湖尾路段 TOO 呢齁。来，如果您现在行驶路段天色有比较昏暗的话，请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现在齁看起来真侪所在 TOO 可能也在落雨，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咱的车头灯，速度不通太过紧，对车也不通对了太过紧。任何路况需要补充，会当提供，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一号。

高雄南台南系统往永康，即阵的车有较侪，平均的速度无加60公里，麻烦大家经过爱较注意诶。另外，国道一高雄南对林德系统开始一路吼，一直往南到即个高雄的建国路，沿路的车速拢无紧啦吼，拢真慢。国道一高雄南对林德系统到林德服务区，林德服务区到罗德，沿路的车速无加50公里，罗德往高科即阵的车上介侪。平均无加30公里。另外，高科到公山，公山往南麻坑，南麻坑一直到这个高雄的建国路，拢是伫个40至50，50未超过60公里。国道一号上北，伫这个水龙路往高雄的建国路这个方向，车辆非常的多，速度嘛真慢，平均无加40公里。伫这个高雄的建国路往鼎金系统之站，平均的速度无加60公里。另外继续往北，这个高科往路跌哦，平均的速度嘛无加50公里，车非常的多，请你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另外国道三号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也有关庙往新化休息站，双向的车嘛变多啊，速度无加80公里，请大家拢爱注意。国道三号的关电系统、水上系统，一直到高坑系统，双向的车即马吼拢真顺啦吼，速度拢有90、100以上。另外，国道一号的嘉义系统、下营系统，双向的车嘛真顺，大家当放心来做使用。卡丁啊，咱4:30吼，要来关心今仔日的重点新闻。新闻过了，搁等下咱节目现场过程当中，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的话，会当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呢，按个4，进到云嘉南我们的台南分台交控中心来掌握您的即时路况。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2: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中联油脂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5: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

0: 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1: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怡妮报道。
3: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4: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5: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3: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今网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承传你好。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由于低压带里面的一个低气压逐渐靠近台湾的关系，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地区的降雨都越来越明显，那其他地区也有明显的午后雷阵在发展。那目前的话，在高屏地区都已经有出现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普遍都还是有局部，也都有局部大雨出现，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会开始增强，所以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会增多，属于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部地区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话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段会偏向在中午过后。那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所以明天的话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集中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跟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午后的话，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南部高温大约31度，其他地区在33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请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明天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蓝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注意。那至于原先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增强为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的话会先以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海面这边前进，预计下周的话会接近到琉球海面。那之后的话，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点。那这几天请多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预报。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朱二三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好的，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37分，我们把现场拉回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提醒大家，因为刚才呢收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的提醒，中西区西门路跟五妃街口，以及西门路跟健康路口，还有健康路跟永福路口，在下午4点20分左右，因为呢跳电的关系，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路口呢，基本上红绿灯已经不会亮了哦。那现场呢有

有这个第二分局的员警到现场来进行指挥引导，也提醒大家行驶在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遵循现场的员警指挥来做通过，那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23。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提醒您，在目前台南市新市区，也就是呢南175线虎山道路过水桥进行封闭管制。如果您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台78线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古坑的方向，42.5公里就在古坑系统之前。听众朋友说呢，自小客车撞

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呢，这些区域，麻烦您务必留意路口慢看停，小心的来通过。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车流量比较多，平均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平均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鹿竹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鹿竹往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持续南下的高科往冈山，冈山到南子沿线也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南子到顶金，顶金到高雄中正路，还有高雄中正路往瑞隆路的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也大概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的辛苦路段。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从瑞隆路开始一路往北到顶金系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持续北上的冈山到南子平均不到80公里，高科往鹿竹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以及大湾往永康也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0到236公里，这里是过斗南交流道，由于内线车道有工程在施作，所以说呢沿途车流量相当大，速度也受到了影响。从国一北上的云林系统一路来到来到了湖尾，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5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因为呢山区下雨的关系，透过路网图看到南投一路来到竹山，双向间歇性车流变得比较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古坑系统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基本上大致上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我要补充，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双向车流有开始变多的迹象，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向，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通通呢都是低于40公里，也请大家务必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到下雨路段呢，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阿杜的歌曲，他一定很爱你。突然想到今天如果是情人节播这首歌会不会有一种缅怀上一任情人的感觉？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关心云林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那麻烦我们的分队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下班的尖峰时段，云林有没有哪些路段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2: 在云林县的部分，目前靠近下班时间，那路上会陆续有车潮出现。那在麦寮那边的六轻附近的工业路啊，云山县、云一县等等哦，可能会有一些部分的车潮出现。那因为刚才云林县这边也有下一点雨，提醒听众朋友呢，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车速，那保持车辆的间隔，然后避免发生追撞或者是失控的事故。
1: 听起来大致上交通应该都还蛮顺的，只是有一些重要的路段车流量还是会因应下班下课的时段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点而已，对吗？
2: 是，目前的话就是会有一些车流，可是整体来说的话交通都还算顺畅。
1: 哇，太棒了，非常感谢分队长您的分享跟提醒哦，辛苦了。
2: 好，辛苦了，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好，提醒大家中秋节脚步越来越接近了。昨天呢，清凯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麻豆呢进入到农忙的时期，因应这个产地的购买文旦的人潮增加的关系，麻豆警分局呢从即日起开始一直到月底哦，启动精准的执法。什么叫精准执法呢？是针对

位于麻豆区的三条重要的干道，加强取缔跨越双黄线、驶入来车道以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将会加强的来做取缔动作。根据呢这个麻豆警分局的统计，8月1号到8月16号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麻豆 A2 类的 A2 指的是说呢有人员因为碰撞事故受伤的一个案件，有来到这个43件，哇，有点多呢齁。那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9件，肇事的时段呢，基本上以上班跟下班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其中呢，以上午8点到10点发生10件为最高，下午的4点到6点钟有5件。所以说啊，上下班的时段，车流量真的比较多之外，大家也应该要更提高你的安全意识，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这个近期呢，分析交通的事故噪音，大多呢都是违规啦齁。违规像是跨越双黄线、驶入来车道，也就是说呢，哇，你明明就是北上，结果你把它穿越这个双黄线，把它开到了这个南下的方向，阿内吼南下的方向的车辆造成很大的压力呢。啊，所以说啊，因此这个辖区内麻豆交流道啦、麻豆工业区啦，以及混凝土工厂以及土资厂重大的设施跟厂址，有很多的砂石车跟大货车出入都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说呢也大幅提升用路安全的风险。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麻豆文旦呢，在中秋节的前夕，也就是呢8月中旬一直到中秋节这段期间，好多好多人都会亲自来到麻豆这里来购买当地的文旦柚。那也适逢这个文旦呢也进到了大量的采收期，所以说呢本来这里面农忙就已经很忙了啊，这些柚子的运送啊，包含到要寄送的过程，包含到很多的外县市的朋友要来到现场来买这个文旦，所以整个麻豆今天就老给的。那因应呢人多车多，就代表危险就会提高。那为了要防止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说从15号开始，也就是呢从前几天开始，就已经展开了为期半个月的精准执法。好，那对于接下来这几个路段，大家要更注意哦。麻豆区的麻家路以及中山路，还有新中路，这几个路段都是重点的取缔的路段。那会加强取缔，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些行为，包含了像是这个大货车或者是砂石车超载，或者是闯红灯，转弯没有依照规定打方向灯，也或者是没有依照规定这个机慢车道来做一个优先通行，或者是你乱停车，这些都会是在近期半个月之内警方会加强取缔的重点之外，也是重点的事项。那也希望大家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中秋节是一个团圆团聚的日子，千万不要让你的钱从你的钱包里面呢离你而去大家珍惜这个赚钱不易这些来之不易的 COCO 啦好来，这个接下来呢时间来到了4点57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五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缠绵。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Pink Fun，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28.8公里过环北的路肩有抛锚车。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56.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会落大雨，有时会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
3: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踢掉嘞，即袂淹水。
2: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3: 爱冷静，警卡0800-0015-088，请坐五号出分数来斗三工。

时间是下午的5: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原本呢，在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五妃街还有西门路健康路口以及健康路跟永福路口的红绿灯，因为跳电的关系，导致于这样红车灯吼都没有作动。那现在呢，在5:00的时候已经接到了我们的第二分局的这个说明，已经全部状况解除，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在路口呢遵循号志的灯号来做行驶。那当然如果在这个平面道路开车的朋友，因为现在呢是适逢下班下课的时间点，那人行这个行人徒步的这个数字呢会变多，所以说呢大家在行驶在平面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放慢车行速度之外，路口要礼让行人优先来通行。今天呢在路网图的显示呢，我就知道今天的路况呢没有那么的好。从这个下营系统，也就是呢我们以台八四为分界点往南的方向，基本上哇都好辛苦我们来整理一下。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车流量更大，平均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在永康到大湾，以及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那另外呢在仁德服务区往鹿竹的方向，平均呢不到60公里。鹿竹往高科是另外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发生。国一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鹿竹往高科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时而会有定点的情形。另外呢在持续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也是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南子到高雄的顶金，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高雄建国路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持续北上在高雄的建国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平均呢大概也只有4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以及冈山到高科也都是车流比较多，尤其是冈山到高科路段，平均呢大概只有40到50不会超过60公里。高科往鹿竹呢平均是低于50公里的，也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持续北上仁德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也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今天光是一个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你看我就念了这么久。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国道补充国道一号北上方向，云林系统一路到虎尾，因为呢这里指标是国一北上的240到236公里，这里呢是接近斗南路段，因为呢有工程在内线车道进行的关系，沿线呢都是车流比较慢，那也受到了影响。如果您现在正利用国一北上240到236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话，内线车道呢有工程在进行，导致于云林系统往北一路来到虎尾，

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3号，国道3号呢，不晓得云南南云这里会不会听得到我们的广播齁。那在南云的路段呢，沿线因为这边比较接近山区嘛，有下雨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的方向，平均呢是低于70公里。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低于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据报呢，台南市区的平面道路在西门路，更正一下，是北区的西门路四段南下正觉路口，这里的中内线车道有 Odobai 的碰撞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陈雷的《天下无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好，我们是

台。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台南市的安南区北安路三段308号，就在汽车旅馆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据报呢，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一路205号这里有住宅的火警，如果必要的话，建议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台南市永康区中华一路205号这里有住宅火警，请大家尽量避开这个路段了。仁德区的民安路一段142-7号这里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中西区的健康路一段173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北区的西门路四段跟正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接下来是车多路段，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山路到中山路沿线呢，平均不到1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北区的开元路、台南车站往这个中华路往北方向沿线呢，平均车行速度不到1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永康区的竹林街，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沿线呢，不到10公里。基本上呢，在台南市区哦，不论您是啊、哦，如果你是在上班或下班时间点，你真的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车流量很大，车行速度受到影响。因为呢，在市区的路段大多路比较小一点点，那因为呢，每一个路口跟路口之间的距离，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哈，是蛮短的，所以。当你在开车或者是行走在这些路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怎么一下子又一个路口，怎么一下子又是一个路口这样子。车流量相当大，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保持适当的

0: 安全车距，也要注意保持这个行车的距离。目前蛮多路段的，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画面，很多路段在下雨，不论是国道一号或国道三号都有下大雨的状况，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那同时呢也要拉长跟车的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也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 But baby I'm your extra。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0: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一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公里，也就是在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公检员警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也就是在要往台南系统出口的路段，在府内跟府外车道目前是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国道三号南下的310.7到31公里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伸缩缝的更新。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322.5到321.8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地盘灌浆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由于持续受到下雨跟下班车潮影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后方车流持续是车多排队的，国一北上的高雄三多路沿线一直要往顶新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地方以及在国一南下要往高雄瑞隆路出口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还有在国十西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下雨的情形，甚至有些路段目前是下大雨的状况，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

0: 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卡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9了。待会呢，我们在5:30要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在新闻之前呢，我们路况再来做一个更新。台86往西就是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口，这里呢有三辆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现在呢，因为有蛮多路段在下雨的，记得要打开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拉长跟车的距离。希望大家在下雨天开车速度真的不要过快了。那路况补充更新呢，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来听新闻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擦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在车上更查获了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样的毒咖啡包，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南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南子分局南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4: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 K-Tamin 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3: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势，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的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5: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 LINE 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3: 原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

0: 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赖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868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这是诈骗，保住了金钱。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2: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依指示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捷运高雄车站发生电梯故障，六个人受困约一个多钟头，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在闷热的电梯当中饱受惊吓。高雄捷运公司深感抱歉，立即检修查明原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这六名旅客18号晚间8点半左右搭乘高雄捷运 R11 车站电梯，由地下二层往地下一层移动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期间虽然有站务人员和电梯厂商前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在电梯待了一个多钟头才脱困。高雄捷运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为安全机制启动，电梯刹车锁死，没有办法移动。
4: 高雄捷运公司立刻通知维修人员以及电梯厂商赶地现场，但是仍无法修复。故障期间，站务人员透过打开电梯门安抚旅客，并递送饮用水，让电梯有较好之通风。因电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大约晚上9点58分时，电梯承商由维修孔进入电梯内，在确认电梯车厢锁定不再移动的安全前提下，于电梯车厢内架设梯子供旅客从电梯缝中爬出。
0: 六名旅客虽受惊吓，所幸没有受伤。高捷公司对于电梯困人事件深感抱歉，已责成电梯厂商进行紧急维修，在还没有查明故障原因之前，该电梯将暂停使用。高捷公司也将精进维修保养 SOP，以确保相关情事不再发生，以为旅客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今天表扬210位特优及资深里长，市长陈其迈亲自颁奖，感谢里长们常年站在第一线，从防灾防疫到照顾长辈，反映民情，守护地方大小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共有91位特优里长，119位资深里长获奖。其中虎山区前锋里卢明慧里长服务长达43年，是全场之冠。另外还有85岁的里长依旧坚守岗位，也有29岁的年轻里长投入基层，展现不同世代的服务热情。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咱高雄不管是做几年，地水也好，还是讲咱大大细汉的建设，商业的转型。”咱里长都扮演咱市政推动上届重要条件，所以而且我这两天来也非常的感恩咱里长大家对咱推动市政的贡献。
1: 民政局表示，未来会持续强化基层服务体系，和里长们携手合作，把市政落实到社区每个角落，共同打造更宜居、更温暖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污水建设再传捷报，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办理114年度污水下水道建设计划考核评鉴，高雄市一口气拿下了全国优等奖以及直辖市组的表现杰出奖，双重肯定。记者黄一豪的报道。高雄市水利局强调，这不只是污水下水道建设的成果，更是高雄推动再生水与建立

0: 转型的重要一步。目前高雄已经设置七座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线总长达1960公里，用户污水接管普及率超过50%。其中奇美污水厂今年更达成碳中和，成为全国首座碳中和示范污水厂。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1: 水利局不只是持续提升污水接管及处理效能，更进一步把污水处理转化为稳定的再生水资源。目前凤山及里海水资源中心每天可供应8.3万吨再生水，未来全市更可提升到每天22万吨的再生水提供量。
0: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提升污水接管率，扩大再生水利用，同时透过节能、绿能降低污水处理碳排，让污水建设兼顾环境改善、产业用水与近邻发展。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3: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34到35度。明天西南风增强和低压带影响，天气变得不稳定，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7度，高温约31到33度，未降雨时感觉有些闷热，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0，欢迎在南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原本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了。各地呢都有下雨的情形，有时候呢雨势会比较大一点，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目前呢在国道的路段呢，不论是国道1号、国道3号南北向，也或者是东西向的国道8号、国道10号，现在车流量都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以及车多路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那如果呢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那这个车多的路段呢，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还有高科往冈山，国一北上的瑞隆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国道八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往新集，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一路来到左营端，以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台八八往西方向一路来到、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都是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也拜托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安全距离也要掌握的嘟嘟喝。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今天特别表示了，明天一直到23号，台湾都在低压带里面，中南部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尤其21号到23号这段期间，下雨会比较明显，不排除有机会达到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等级。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呢，南部地区以及中部还有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北部地区呢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也都会有局部大雨，另外中午过后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呢也都有机会伴随较大雨势。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那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预报员张晨传也指出了，24号之后，低压带开始移开台湾，但因为呢这个偏南风的水气多，24号中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那25号到26号，南部跟东南部整天都有机会出现午后的雷阵雨。由于这个天气除了下雨之外呢，温度还是蛮高的哦。南部地区呢，因为下雨的关系，温度大概是介于31到32度，其他地区落在33

3到35度左右。另外，这个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已经生成了，离台湾呢看起来还蛮远的，未来的路径呢是西北转西北西，预计呢在24号接近琉球附近的海域。那因为呢还蛮久的，还蛮远的啦，所以说呢它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需要继续来观察。那预计呢21号它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如果呢它的状态持续的增大增胖的话，24号、哦、预估有机会成为强烈台风。除了天气还有这个台风最新动态跟大家分享之外，路况也很重要。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非常的大，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平均落在30公里左右。那仁德服务区往鹿竹的方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鹿竹往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平均只有50公里。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五甲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车流相当的大，平均呢低于40公里。持续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持续北上、哦、这边看到的是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仁德一路来到永康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这里是西螺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车流有变多，平均落在60公里。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只有60公里左右。好，接下来东西向，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只有3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车流量相当大，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哦，那整体的车行速度也受到了影响。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天雨路滑必要时拉长跟车距离。那在平面道路开车的朋友更要注意路口慢看停。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无路控不监控空白控控控控控123。

听到歌曲的王世贤《一路顺风一路发》。国道三号路南382.1公里过中寮磅空，这个小火车、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在这个减速车道发生吼，经过朋友请你注意。国三南下382.1公里过中寮隧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在减速车道目前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

好，目前呢收到了交控中心的回报，说刚才所提到的国三南下 382.1 公里过中寮隧道减速车道的碰撞事故，很足席接到排除的讯息，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了。这个是最新的讯息哦，财政部北区国税局19号举办了手机报税的公开抽奖记者会。今年你这个报税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报税呢？如果是手机报税跟我一样的话，就有机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抽奖。那抽奖的头奖呢是现金新台币50,000元。那这个中奖的名单呢，在8月21号，今天19，明天20、21，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大家如果是用手机报税的朋友，你可以到财政部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各地国税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的动作。那也希望自己，我希望我自己有中奖啦齁。啊，如果说你也是用手机报税的朋友，当然也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来中奖。那领奖的时间一定要记得齁，这个我一定要把它记清楚。就是呢，到了11月25号之前，一定要进行领奖的动作。好，那我准备好了，我希望礼拜五下午四点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头奖的名的这个顺位的时候呢，我就要赶快准备11月25号之前去领这笔钱。是不是太缺钱了？所以说好，希望大家都有机会中奖啦。那刚才所提到的，除了这个头奖有50,000元之外，基本上呢，会有其他的奖项，包含有86名，还有电子奖礼券，有19,000

500名，包括总共合计不论是现金奖的86名以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合计呢总共有19586个中奖的机会。那刚刚所提到的是现金头奖50000元是一个名额，那二奖呢是现金20000元五个名额，还有现金10000元，这是三奖，有10个人可以中奖。那四奖是现金5000块，有20个名额。那五奖是现金2000元，有50个名额。那六奖呢是电子礼券500元，有3000个名额，以及普奖电子礼券200元，有16500个名额。哇，真的是念到这里都觉得好兴奋哦，好像自己一定会中其中一个之类的。如果呢你超过11月25号没有领奖呢，就代表你放弃中奖的资格了。好，那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参考，准备迎接傍晚6点钟。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8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及外路间，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内壢到桃园，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堤顶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82.1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先前在减速车道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过雾峰的外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

0: 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91公里，南埔前有落石；台61线北上173.9公里，在阳错出口匝道外线及外路间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台88线往西11.6到11.4公里，万大桥上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2: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3: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咯。今天呢，因为有蛮多路段在下雨的关系，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不论在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平面道路，都是属于出现人车变多的情形。那目前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以及永康往大湾，都是沿线车多，平均落在20、30、30到40、40，不会超过5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往高科，还有高科往冈山，沿线也都是车流非常非常大的路段。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高雄的建国路往顶金系统方向，还有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都是车流非常大的路段，需要大家小心耐心的来开车。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向的部分，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2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通通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方向，整体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看起来现在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还

有这个验潮系统，南北向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好，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3，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台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

0: 向车多，裕隆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西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中义路与树林街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安平区在民权路四段与华平路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首歌呢是一首韩语歌曲，是蛮多位艺人合唱的，歌名叫做 Good Day 2025。国道一号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呢也是低于40公里。另外高科往冈山平均不到60公里，车流量可说是相当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全线都不到40公里，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国一北上，从冈山一路来到鹿竹，沿线通通落在40公里左右，也请大家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不到2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开车。天色渐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平安。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当在下雨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说，哇，真的是喝天不知道多少喝，但是喝天也是准太阳很大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如果这时候能够来一场及时雨，不晓得该有多好。目前正在下雨，我们也希望晴天早日来报到。这一首歌，周杰伦《晴天》。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6:29，希望大家呢今天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呢，开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原因是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很多路段不论是在国道的路况，或者是在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平面道路，都出现了比平时更多的车流，所以说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是必要的。那当然在平面道路开车的朋友更要注意，因为呢下雨天这个雨势如果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那在市区开车呢人多嘛，所以说你更要注意这个在转弯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说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都要放慢车行速度，留意行人的安全。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00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加薪4000元。青台沙德尔生成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给，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陈怡琳的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给。
2: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给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给。
1: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给。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给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原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2点发展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
4: 预报员张成传表示，
3: 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5: 那至于早上位于关岛东南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形成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未来的路径会比较以先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下周的话，会来到琉球以东附近海面这一带。那未来的路径的话，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它是不是会直接持续往东，或者是在东进的过程当中北转往日韩这边方向移动？目前来看，后续的话，整个路径的差异性还是相当的大。
3: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

0: 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针对中联油之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林宇晨的报道。
2: 中联油之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3: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重跌近 5%， 韩股早盘熔断，台股开低下跌近千点，中场下跌589点，收在44719点，失守45000点。有书院的报道。
4: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5: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 1.3 兆到 1.5 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4: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诸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7: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三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透过妻子安以轩提炼在台湾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

0: 吕明忠的报道。
1: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建集团负责人陈龙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积蓄。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3: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2: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吴依妮的报道。
4: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4: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在嘉义县举办教师干部训练营，聚焦 AI 科技、近邻转型、职场霸凌防治及教师申诉等议题。嘉义县教育处也分享提升教师权益及优化教育环境措施。周佑谦的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面对禁止体罚、少子化及人工智慧发展等教育环境变化，只要是对学生有益的政策，就应该勇于坚持，持续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县府持续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从降低幼儿园师生比、控制国中小班级人数，到扩充学校行政人力，全力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教育处处长李美华说，
7: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措施是

0: 对我们教育现场，尤其是老师，减缓他的一个行政负担跟教学负担。譬如说我们这个幼幼班的比例，整个全国是1:8，我们率先降到1:5。在幼幼班2到3岁这个部分，很多的家长都有感受到。
1: 教育处表示，

0: 投入教育工作。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鹿竹，王田到南屯，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内坜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二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栈，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往木栈，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长绿，且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关闭。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段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十号西向6.5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1: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有淑妍的报道。
4: 联络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5: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6: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5: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许姓军人网路劫持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7: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

0: 上属轻微，令甚卓徐姓男子无前科，愤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而绍兴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林宇晨的报道。
2: 其志愿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丽佩说：
3: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但是
4: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来贡献嘛。
3: 对对，也完成、这个、
4: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3: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4: 所以
3: 一起来发。
2: 这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王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74岁木姓男子无照驾驶行经新北市三峡区，由于他过去就曾因无照遭警方送办，本次在驾车上路仍被同一名交通分队员警盯上，还发现车内4名泰国籍逾期停留，全案后续将依规定处办。刘维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峡交通分队警员周彦学执行取缔勤务，眼尖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原本车窗敞开，见到巡逻机车便立即紧闭车窗。警方直觉有异，鸣笛示意该车停车受检，经拦停后确认74岁木姓男子为日前才刚遭逮的无照驾驶，且车上还有4名非法停留的泰国籍人士。
6: 你车子给我锁起来，你如果让他们跑你就知道了、哦、我办过你。你们哪里的？泰国证件出示一下。
5: 分队长林自军指出，车内3男1女都持有观光签入境台湾，并有跳机后在台从事非法工作情形，
7: 全案询问后依法移送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侦办。
5: 据了解，侦破本案的警员周彦学日前才因为执勤过于认真，遭民众在多张发票上写下诅咒字句，引发网友以及媒体关注。三峡分局表示，周元并未因此影响执勤士气，仍积极查缉不法，持续守护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昨天发生死亡车祸，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车辆爆冲撞破住家围墙，再冲下边坡，驾驶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王玉芬的报道。
8: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清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9: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林男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8: 警方呼吁
9: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8: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引发国际舆论。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依妮的报道。
10: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4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8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11: 我找到艺术

0: 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1: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六成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七成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李玉成的报道。
3: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 77.8% 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 4.2%。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4: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3: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华山基金会2026爱老人明星公益棒球赛将于9月12号在斗六棒球场热血开打，希望成为守护失智、失能、失依长辈的重要支柱。施新凯的报道。
5: 长期深入社区提供关怀访视、陪同就医、物资协助及到宅服务，华山基金会在云林县内已经服务将近1600位的长辈。明星公益棒球赛也持续举办8年，9月12日将在斗六棒球场登场，一张门票只要200元。除了能够支持照顾孤老服务，每卖出7张票就能够提供一位独居长者1个月的服务经费。华山基金会云林站长杨淑婷说：“
6: 很感谢所有的单位，不管是表演者或是艺人、球员们，都是无私，没有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云林的孤老守护在地的服务经费。也因为有他们满满的爱，让我们促成了每一年这样子精彩的表演跟活动，也希望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华山一起爱老人。”
5: 艺人许孝顺说：“
7: 相信呢，这很多小朋友已经呢，他从小学6年级看到现在，也许已经大学毕业当兵回来了，但是呢，我们还在做，我们继续在做，爱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呢，在呢这个9月12号那一天一起走进棒球场，你的200块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需要的爱。”
5: 华山基金会表示，这次的明星公益棒球赛除了可以观赏艺人精彩棒球赛事，现场也规划亲子闯关、造型铺满竞赛及爱心义卖等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景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的施工消息哦，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台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一路到中立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北上莺歌系统到大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户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营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台中到大雅王田到南屯，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不到5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宜路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大理一到太平路段走走停停的。南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鹿竹到冈山，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台76线东向的19公里普兴匝道路口，这里外线车道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

0: 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1: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师堂的张刚余中医师。他每年八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那在这个比较特殊的节日，我们非常感谢阿公阿嬷，我们家里的长辈对我们这些晚辈的照顾。在祖父母节，我们更要关心家里的长辈，去觉得说，问他最近比如说胃口啦，还有吃东西的状况怎么样。那会提到吃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长辈最常见的问题，其实第一个就是肌肉量不足，就是所谓肌少症。那第二个是三高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都跟我们的饮食有非常大的关系。哦，那除了长辈平常有服用药物之外啊，也是要刻意的去做一些饮食的调整与补充。哦，那如果说我发现家里的长辈有一些吃不下，我稍微吃多一点，肠胃就不舒服，那记得不管用任何方式，先把我们的肠胃先调整好。那肠胃已经比较 OK 了，吃的胃口啊这些都还不错的话，那平常的蛋白质原型食物的部分，像比如说鸡蛋啦、豆腐啦，如果说吃素的话可以以这两个为主，或是豆类。那如果说没有饮食禁忌的部分，当然鸡胸肉、白肉的部分可以尽量多食用。另外在吃完东西之后，我们还是需要靠我们肌肉的一些阻力运动去刺激我们的肌肉生长。那很多长辈都会说，其实我平常都有去公园走路啊、散步这些，但其实他走路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办法取代阻力运动。那我们那么强调肌肉量的原因，是因为肌肉这个东西本身对于我们的长辈的已经慢慢在退化的关节啊的保护，还有我们的本体感觉促进，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那因为长辈如果一跌倒的话，其实后续的不管是肌少症的加重的速度，然后以及恢复的速度，其实都会比较困难一些。那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不管是我们的家里的晚辈、年轻人，还是我们的阿公阿嬷。那希望阿公阿嬷不管是在祖父母节还是平常的生活，都能够健健康康。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19号，也是七夕情人节哦。先祝所有全天下的有情人们都能够终成眷属，之外跟你们说声七夕情人节快乐。好，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因为

所以呢，牛郎跟织女他们再次相会了，让今天的天气呢就开始，我们在迎接这个织女呢喜极而泣的泪水哦。今天是有下雨的状况啦，所以在行车方面的话，真的有蛮多车辆呢，现在目前还在处于一个车阵当中的。所以现在先来快速浏览一下，不过呢，先讲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事故。刚好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 365.8 公里处。所以正在国一北上的朋友，就在过了中正之后啊，要靠近到高雄九如入口之前，这边地方的外线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而另外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车流的部分来留意哦，目前还是呈现橘色或红色灯号的，是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甚至到大湾这边，也许是也是受到这个天气影响的关系，导致还在缓解车潮。所以利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也帮我们特别留意好安全车距了。持续一样再关注一下国道一号车流的部分，在国一的北上从高科到鹿竹，南下的话则是从高科到冈山，沿路呢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国道十号的话呢，在西行方向，就在刚刚稍早的时候，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这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哦。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在过了仁武要往顶金系统还是有维持车多，以及在顶金跟左营端这边双向马西哥昂弟弟哦。除此之外，有看到呢还是一样呈现是橘色灯号地方，在台八八，台八八西行方向就在过了大寮往凤山再到五甲系统要持续往国一北上的车流，或者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您的车速哦，这边车流量还是相当大了一点点哦。另外在高雄市区，刚刚稍早有接获到了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跟瑞隆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这些地方呢都有接获到最新的事故，那也麻烦要经过这里的话，还是遇到车多路段，安全车距保持好之外，现在目前呢外头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正在下雨的，或是地面上比较湿滑，要多加留意您的行车安全。杨淳就在尽管空中关心你啦。

0: 听到的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 Hey Baby 你是我的，想说在情人节呢还是要播放一些甜蜜的歌曲哦，跟你分享在空中这一份浪漫了。晚上7:15再次来跟你分享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待会在过了中正之后留意一起交通事故在外侧车道，这边就在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的外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 365.8 公里哦。还有其他的路况要来补充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一样再麻烦呢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是来到今天什么事这个单元，毕竟今天是农历7月7号嘛，也就是呢七夕情人节。从小到大大家当然都听过这个七夕的故事，当然就是牛郎跟织女他们一年呢只能在这个鹊桥相会一次的一个很凄美浪漫的爱情哦。所以他们今天这么难得的见面也让天空下起了雨了。可以感受到这个织女呢幸福的那种氛围吧，那种眼泪的泪水。不过在古代的话，七夕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叫做呢乞巧节。就是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当中，这一天呢也是女孩子们向这个织女星来祈求智慧，跟祈求自己哦，希望能够有一双非常巧的巧手，不管是针织啊还是说呢各种的一些生活手艺的一个日子。所以说七夕本质上啦，不只是关于像是浪漫的爱情，更是对于自我才华也好，还是说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热切的追求跟期盼吧。那如果从古代这边稍微拉回来一点点哦，拉回到现代的我们的话，其实过七夕情人节的方式真的好几种，而且是上千种都有。有人是会精心准备烛光晚餐啦，还是说呢送上鲜花或是礼物，但也有人觉得说其实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很日常，比方说一起去做个手做晚餐也好，还是有人觉得其实在同一个空间虽然说没有互相说话，静静的陪伴就是最浪漫的事情了。

0: 听到是来自潘嘉丽所翻唱跟翻完的这首作品，叫做《情人》。好的，晚上7:21了。其实每次节目当中呢，一开头都会进行连线嘛，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天气影响的关系哦，刚刚呢也稍微先会诊了一下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一对怡婷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8 公里哦，也就是要往高雄九路的路段哦，在府外车道，也就是在最外线的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正在等待进行处理中。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 6.5 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还是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中。不过目前哦，在刚刚在说国道1号北上的 365.8 公里，这起事故目前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北上的315.2 公里到312.9 公里，也就是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22.5到321.8 公里，也就是在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是有地盘灌浆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过路竹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后方车有持续是排队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接国道10号的地方，以及在国营南下过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高雄九路的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高雄九路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 365.8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目前要往九路的路段也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中正三多路出

0: 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高雄六龙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一下呢怡婷所提供给大家目前在最新的一个状况跟消息哦。那怡婷在今天的话，现在你是有那个有另外一半的情况吗？诶，我说你啊，你现在是有另外一半还是结婚了吗？还是
0: 没有
1: ，因为我想说是在这个今天七夕情人节嘛，对不对？然后我印象当中，我们都是很喜欢燕姿的
0: 啊，是，
1: 对，所以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没关系，有没有另外的不重要，燕姿比较重要。
1: 没错没错，这首歌也很应景啦，七夕情人节要跟你说声七夕快乐之外，送上燕姿的《我要的幸福》送给你哦。
0: 谢谢，
1: 好，拜拜。好，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了，送上我跟怡婷的爱，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幸福啦。

希望正在收听景广的你，在这条路上有我们的陪伴呢，能够走往更幸福的道路了。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那就在这个幸福的歌声当中，两起交通事故排除，在国道一号北。

以上刚提到说，在过了高雄九如之后的府外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可能还是有稍微回堵到了高速公路下方这边周围哦，这边的朋友辛苦了。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就在过了仁武之后的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刚已经接获到最新消息，已经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跟通过。还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资讯，都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刚刚稍早打电话来提供哦，更正一下呢最新的一个路况消息了。那也麻烦待会在7:30的时候呢，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来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的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龙到穹顶剧场和文博会的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月到11月还有多场的国家级展会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吴依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庆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80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啊！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2: 文化部表示，晴空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六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昌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祭官网。晴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卢姓男子涉犯多起毒品和枪炮案件，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陈姓女友四处藏匿。案经新北市淡水警分局布线侦查，掌握卢贤藏身的基隆租屋处，集结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顺利将人制服送办。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日前接获情资，53岁卢姓通缉犯因为涉犯多起毒品以及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为了躲避入监服刑，他和51岁陈姓女友四处躲藏，甚至刻意和家人朋友断联。警方掌握卢姓犯嫌近期常出没在基隆地区，且以毒品分装为生。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卢姓犯嫌警觉心高，且疑似持有枪械，警方全副武装持盾牌进入屋内，趁卢姓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成功将卢姓犯嫌及陈姓女子押至逮捕。
5: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武士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卢姓犯嫌在111年6月曾因为误认仇家跟踪，持枪朝对方车辆射击，警方在短短八个小时就将他逮捕。如今卢姓犯嫌为了躲避多年刑期，再度四处藏匿，最终仍难逃警方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产能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申请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起诉。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两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

0: 定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及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3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也好，或者是呢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呢陪你这三个小时，从7点一路到晚上10点钟。南部地区车流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没有缓解车潮的地方哦，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

0: 湾呈现是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尤其是西行方向哦，从顶金这边要往左营方向的出口匝道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另外在市区当中，刚有看到几起交通事故，包含在高雄的话呢，有这个林雅区的中山二路在靠近四维四路，以及在前镇区两个地方，一个在翠亨北路靠近翠村街，还有在凯旋四路靠近翠和街的地方。至于在左营区的荣德街在靠近荣光街这里，还有小港区的新丰街靠近安和街的地方哦，其实基本上呢都几乎在这个巷弄之间，所以麻烦呢在利用道路上面的朋友多加留意一下，经过路口的时候记得慢看停了齁，然后甚至呢假如说是行人的话也要记得停看停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麻烦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另外在进行娱乐消息之前的话，还有两个地方在施工，如果你正开在国道三号北上，就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以及呢要往柳营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外线车道这地方都有施工在进行。今天要分享到的第一则消息呢，是来自世界女团，就 BLACKPINK， 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嘛，迎接出道第10周年。在这么样的大日子哦，应该全体都是非常非常开心来欢庆这个时刻，但却因为呢各种的杂音啊，让很多的粉丝们感到还蛮遗憾跟失落的。所以就看到成员 Jennie 的话，特别在这个官方社群平台当中哦 ，po 了一长篇的长文。就对于说十周年当天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跟所有的粉丝们沟通，感到是非常难过，所以他就决定呢要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当中把心里的话给说清楚了。因为文章里面他非常感性的表示，过去十年因为真的有粉丝们的喜爱，才能够让他们在无法拥有这些无法复制的珍贵时光跟成长。所以面对这一次的风波，他也非常坦言的成熟的表示说，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地方，就只能跟大家说声 sorry 跟抱歉了。不过 Jennie 他也非常的强调说啊，粉丝们一直都是 BLACKPINK 他们最大的祝福跟爱，所以希望把这十年来最深最深的感谢，希望都可以传达到每一位支持他们的人了。

儿女一起同行，所以等于说是一边工作一边享受天伦之乐啦。那刚刚一开场呢，就带来非常经典的歌，很多人都会唱哈、哦。林记啊，挂起来，还有像是快乐鸟日子，哇，唱这两首歌的时候，现场几乎变成是万人大合唱哎。而除了唱歌之外，然后康康也有秀出他的招牌模仿秀，比方说呢，接连模仿了林峰，还有呢齐秦啊、伍佰跟刘德华。明年其实也是康康要满60岁了，然后他也透露说目前正在积极的争取齁、哦、要唱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跟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档期，希望能够在两地然后各办一场非常大型的演唱会，希望可以跟歌迷再次见面了。其实在舞台上你真的可以看到呢，康哥他宝刀未老，而且像是笑料百出，真的很期待他明年60岁的巡回演出耶。以前他有一首歌叫《兵变》哦，也是很多人呢很喜欢听。然后今天的话呢，要播放另外一首歌，叫做《又见兵变》，来自康康。

听众是来自康康的这首歌叫做又见兵变。哇，我觉得每次听康康唱歌啊，康哥的歌声当中总是能够听到呢，其实有一些些故事，但有大部分的时间能够在他的歌声里面，比方说他用他比较像是那种说唱的方式来描绘出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每次他唱就能够去想象出那个画面。然后有些呢很逗趣很好笑哦。刚刚这首歌叫做又见兵变。那感谢一下呢，这边是李明服务队通知说，刚刚稍早提到在高雄前镇区

区的翠亨北路，在靠近翠村街的地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补充一个，是在高雄左营区的富国路跟立信路的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其实今天8月19号的话呢，还有一个日子想说特别在这个段落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今天叫做世界摄影日。那你们知道摄影怎么来的吗？大家知道现在其实人手一机嘛，你想要随时拿着手机拍照，其实非常非常的容易跟方便。不过它是从哪一天开始被解锁有关于摄影这件事呢？这时间要先拉回到了1839年，也就是187年前哦。法国科学院正式宣布说这个影版摄影法的诞生。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哦，就是成功把稍纵即逝的光影永远留在了实体上面。所以在其实在诞生之后啦，在几个月之后的8月19号这一天，那法国政府就做了一个只能说非常的霸气，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决定。他们宣布说要把这一项摄影的发明呢，就向全世界无偿的公开出去。他们不会申请专利，然后也没有谋取暴利，就是要让全人类能够透过镜头的世界去捕捉一些画面。因此这一年的话也被公认为叫做摄影发明年。那尤其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像现代啦，人手一机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我们每天有些人呢真的是每天都在拍照，比方说今天早餐啊、午餐、晚餐吃什么好拍下来，还是说呢在这个窗外看到太美的风景了，甚至是下班还是上下班的通勤的路上，看到可能有一只非常慵懒的小猫或小狗。其实重点好像也不是你拿了价值什么十几万的高级单眼还是很好的相机，其实还是在镜头呢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记录一些平凡的小事，那一些画面都是非常珍贵的。而觉得最珍贵的就是透过你的眼睛，然后跟你的视角去分享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世界摄影日也提醒我们，生活从来不缺少所谓的美，而是缺少一双愿意停留、愿意按快门去感受的眼睛。

今天是来自那英所演唱的《长镜头》。利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这边跟顶金系统的双向哦部分出口，都还是可以看到呢，有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的，要麻烦你跟车距离保持好了。

晚上7:59了，待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小时咯。有路况再麻烦大家来及时通报警广，待会见啦。

我走。现在时间晚上8点，我是猎人罗时峰，该不会吃饱了准备坐下看8点档了吧？换上喇叭裤，梳个飞机头，跟我回到巴林跳一下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的125公里过头屋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有小客车翻覆，请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损坏。台七十六线东向19公里普兴匝道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王土城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的双向是不到60公里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下雨路段特别要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梅雨季节到来，雨天开车骑车千万要小心哦。
1: 这我知道，天雨路滑，雨中行车要减速慢行，
0: 雨中行车要注意，雨停了更要注意。
1: 哎，为什么啊？
0: 因为路面还是湿的，车速一快，刹车距离增加，所以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很重要。
1: 我还知道轮胎胎纹要注意，该换就要换哦。
2: 台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醒您，天雨路滑，雨中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路面积水可能发生水漂效应，严重可是会导致车辆失控打滑，雨停了更不能松懈，因为路面还有水分，加上雨停车速增快，会导致刹车距离增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很容易刹不住而追撞前车。另外，胎纹不足也是很危险的，出门记得先检查轮胎，该换就要换，省钱不换胎，危险跟着来，雨停别放松，时时别忘保持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分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

0: 工。
1: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蔡恩伶恩令。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是我们的祖父母节，我要来介绍我的祖父。祖父就是我们台湾族的奶奶的意思。我的奶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每一次小时候，我还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去山上看她，她跟我说来吃我们原住民的口香糖，结果她拿了一颗槟榔给我，我当下真的是吓一跳。当然我没有吃啦，对。然后我的姑姑很喜欢喝酒，小酌一杯，然后他喝醉了，他就会开始拉着我跟我一起跳舞。所以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非常疼我，甚至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土地赠予给我。他有非常多的孙女跟孙子，但是因为他对我的爱可能就比别人多哦，很骄傲，我非常感谢他，我会把他赠予我的这个土地，然后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不会让他失望。我非常爱他，也很想念他，然后祝福所有爷爷奶奶们万事如意，要活得长长久久，活得健健康康。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从7点到10点的话，都在空中服务你哦。那目前有看到几个交通事故，比方说像在台南的话，永康区中正二街跟正南三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还有在高雄小港区的高凤路，在靠近新松路这里，松兴路这里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而至于在国道上面，几乎都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绿色灯号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不过，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两个地方哦在进行施工，封闭外线车道，像是在过了东山服务区这边的外线车道之外，也包含要往柳营方向这地方的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今天的乐事新鲜事，毕竟来到了七夕情人节嘛，对不对？要来想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说在谈恋爱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呢都默默经历过在恋爱当中所谓的甜蜜的负担。你觉得那个甜蜜的负担是什么呢？那待会跟你分享所谓的某一种甜蜜的负担哦。Never honey come back, sometime I'm on a red back jack, sometime I get a hump in my back, sometime I'm going over here, sometime为你送上这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 Moby 所演唱的 Honey。

0: 这是来自 Moby 所演唱的 Honey 这首歌。其实呢，老实讲，我刚刚就想说算这个他总共唱了几句哦，大概是四小段吧，就这样一直重复重复了整首歌。所以你要学这首歌其实也算是蛮简单的。晚上8:12，那刚这边有看到施工厂商进行了齁，利用国道3号的南下的朋友，待会再进入到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哦，都会进行相关的车道缩减。目前刚刚看了下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呢，没有意外应该就是封闭了中外线两线车道，所以利用国三的南下朋友，待会再进入到中寮隧道前，也帮我们先看一下呢旁边的 CMS 看板哦，前方的施工有封闭了哪个车道，然后呢帮我们提前的先做好改道的规划。所谓改道不是叫你真的绕道而行哦，而是说呢可以选择从内线车道这地方待会来进行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利用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七夕情人节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在谈恋爱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呢其实都默默经历过所谓的甜蜜的负担。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自己跟另一半在一起之后，你的体重呢就咻就像直升机一样就可能往上升了，然后不知不觉呢就吹起了所谓叫做幸福肥哦。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到底吃什么怎么吃，背后隐藏着蛮有趣的一个爱情演化学哦。最近有营养师就引述了国际研究，就发现说伴侣之间的饮食习惯居然会跟着你们感情走到的阶段而有角色的大互换哦。比方说你可以回想一下，比方说刚认识的暧昧期或者是热恋期，女生可能为了吸引对方还是说要建立连结，所以通常非常容易被男生的饮食的喜好牵着走，或者是调换过来的。那如果是呢，可能你的男朋友是一个宵夜狂魔，还是说喜欢在半夜吃咸酥鸡啊卤味的话，女生往往可能有时候会顺应着就跟着一起吃，然后像炸物就直接变成是两个人固定约会的行程了。但是一旦感情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稳定期，那这一股影响力呢据说是会瞬间的大反转。这时候可能换成呢另外一半哦，为了展现比较体贴还是减少日常的摩擦，然后就展现出非常强烈的生存本能。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哦，老婆开心日子就安心的概念。所以只要女生说想吃点清爽的沙拉还也好，还是说男生就要跟着一起吃草了，而女生呢如果想要吃点甜点哦，男生就要跟着呢热量爆表。不过有趣的是啊，这研究

还发现呢，只要一旦进入了所谓的育儿阶段，比方说结婚之后嘛，有小孩，那夫妻呢，则是会互相的讨好，互相的模仿饮，算是互相模仿饮食的这个现象，据说就会瞬间消失。毕竟大家的饮食的决策呢，通通变成了小孩要吃什么才有营养，所以才会完全的回归到了生活现实层面。其实既然两个人呢在一起互相影响是挡不住的一种自然现象，那不如就把这样这一股的爱情的影响力可以转化成了让彼此更加有健康的一个动力。像营养师就特别传授了四招哦，让大家在约会的同时还是既有保有所谓的仪式感，又不会让你的身材走样。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跟你分享哪四招啦。

听到的是来自玛吉弟弟还非常非常小的时候跟李玖哲合作的甜蜜蜜，晚上8:19。如果在恋爱过程当中呢，有感受到真的是甜蜜的负担有变成是幸福肥的话，待会来分享营养师啦，有传授四招，让你在约会同时还是有仪式感，但是又不会让你的身材走样哦。因为我刚刚看到 CCTV 画面当中呢，这个厂商已经封闭了中外线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呢有封闭中外线两个车道，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而已哦。好，刚提到的四招的话，首先先跟大家分

讲第一招叫做调整进食的顺序。其实不管是自己吃啦，又有分成像是顺序嘛，对不对？他说记得照着呢水、肉、菜、饭、果，像这样的顺序来吃。先用蛋白质跟蔬菜填饱肚子之后呢，血糖才不会一下子飙得太高。而第二招是所谓的甜点啊，有些人呢他就说他甜点是另外一个味。那所以甜点两个人分着吃也是很棒的。所以假如说约会啊，想要吃一点蛋糕甜点啊，没问题。你点一份呢，两个人一起分享那个热量哦，是直接砍半的，还能够增加互相喂食那种甜蜜感啊，齁、哦、这仪式感跟身材还是有通通照顾到。那再来第三点的是呢，宵夜拉开时间跟轻断食的补救。如果说你晚上真的很嘴馋啊、哦、然后尽量呢在睡觉前的两到三个小时吃完那个东西。万一说前一天约会啦，你吃的东西太多了，你隔一天就可以用168的一个断食轻断食的方法来补救。比方说你前天晚上呢是8点吃完的，你就是隔天中午12点再吃你的第一餐。千万不要用那种很极端的方式来挨饿来惩罚自己齁。而最后一招的话也是蛮棒的一招，就是你可以找你的另外一半、哦、然后两个人都蛮喜欢运动，当然最好啦。但是如果不喜欢运动的话，你也不要去逼别人说呢一定要去健身房。你不如找个两个人其实都算是那种乐在其中的活动，像周末的时候啊，一起打羽毛球，还是说骑单车，甚至是呢去户外去爬山走走，两个人互相拉一把，哦，自然而然其实就能够把运动变成是一个好习惯了。

听到的是来自 Nick Jonas 的作品，叫做呢 Sweet to Me。你可能一直听到呢，这 sweet 哈，这 sweet 其实是非常 sweet 哈，很甜很甜的一首歌曲，跟你分享了来自尼克强纳斯。晚上8点26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的话，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要继续保持下去。不过现在外头呢，可能天气有些路段还是不良好的，要麻烦小心行车喽。还有其他路况要来通知景广所有收听的好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同样是来自范晓萱的这首歌曲，叫做 Bartender Angel。 晚上8点29分，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以及分享今天的生日寿星有谁了，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给费柴德。林宇晨的报道。
2: 其志愿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丽佩说：
3: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
4: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来贡献嘛？
3: 对对，也完成、这个。
4: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3: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4: 所以
3: 一起来发。
2: 这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煌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生鲜蔬果，50件产品中有15件农药残留不符规定，其中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更超出标准35倍。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以及饮料店等场所贩售的生鲜蔬果，50件抽验品中有15件不合格，其中包括兄弟大饭店的红辣椒、City Super 复兴店的荔枝都被验出杀虫剂超标，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也检出含杀虫剂 0.35ppm， 超过标准值 0.01ppm 的35倍。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经查正属实，依违反三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五款及同法第44条第一项第二款，处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罚锾。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
5: 卫生局表示，其余不合格品项还包括香菜、白萝卜、芒果、榴莲、豇豆，这批不合格蔬果来源均属外县市，已经移请所辖卫生局进一步处理，同时通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相关规定对违规农友进行停工及后续查验。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购买蔬果时应该选择来源清楚、具有完整交易及产品资讯的业者，业者也应该保留产品交易凭证以及来源资料，以利发生问题时能够迅速追查其来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财损减少约1/3，显示打诈宣传发挥成效。李梦平的报道。
7: 警方分析，七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占38%，其次是假投资，占9.6%。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加22%，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说：“
8: 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诈骗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3.11亿，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导上有发挥成效。当然，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共同合作努力。
7: A 小姐在记者会现身说法，她加入 LINE 投资群组，陆续被骗了2100万。 A 小姐与警方联手逮捕两名车手，但诈团继续以手续费、出金等话术持续行骗。 A 小姐又要贷款180万元投资时，银行行员和警方联手，才避免持续受骗。警方提醒，假投资诈骗常先以获利假象取得信任，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上当。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胆岩石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后辈啊，
3: 嘿，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39，挖起阳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话呢，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然后也看了几个 CCTV 哦，稍早呢地面上还是很湿滑的，但现在有些地方也干了哈。好，请持续的把这好的路况维持下去。不过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三号的话呢，北上两个地方，南下一个地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有车道缩减。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这边地方有封闭中外线。那北上的话则是一个在过了柳营之后外线车道，还有在过了东山服务区的外线车道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至于在市区当中的话呢，目前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更新了，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但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还是号志灯异常了，以及像现在这个时段居然还有车辆没有开车灯行驶在道路上的，都可以来通知齁，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打开行车灯，或者是小心的来进行行驶。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了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看到一则案例是发生在云林县。这个被害人呢，原本只是想要在脸书社团当中来卖出他的一个二手的手提包。不久之后呢，有位买家哦，在贴文下面就留言说呢，他蛮感兴趣的。然后谈着谈着呢，就主动说，哎，不然我们使用 7-Eleven 这个卖货便来进行交易。而这个被害人民众呢，他为了要顺利完成宅配的一个方式嘛，配合操作之后，这个买家就宣称说，哎呀，哎，没办法完成订购，哎，所以就传给他一个伪造的一个交货便的网站，然后就恐吓呢这个被害人必须要赶快点进去完成实名认证，又是实名认

证哈，其实以后只要听到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说呢，他是诈骗的，就不要理他了。可是这位民众其实当时候只想要专心把这个包包给卖出去，所以就不疑有他的，就照着对方的指示来办。然后对方呢又依照了指示来加入到线上的假的客服的 LINE， 你知道吗？这假的客服在过程当中就一直用逼迫的方式，然后逼迫这个被害人来开启你的手机的视讯画面分享功能，就借由监控画面，你知道吗？就一步步的指引他来操作网络银行的无卡提款跟转账功能，甚至要求说输入这个交易授权码嘛。然后这个民众就以为说，哦，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解锁卖场的一个流程而已。直到他操作完之后，他去看了他的账户，才惊觉发现说，他的一个银行被转走了50000块，然后邮局的账户呢，也被以无卡提款的方式领走了30000块，哦，总共加起来就赔了80000了哦。你看，原本只是想要卖个包包啊，却没想到掉入到精心设计的骗局当中，所以让这名民众呢，真的是很慌张又很懊恼啦。其实这就是目前非常猖獗的假买家骗卖家，或者是呢假实名认证跟来窃取这些像是网络银行的无卡提款这些相关的一个诈骗手法。其实网络上的话，很多很多的情况呢，像诈骗集团很喜欢冒充买家，然后呢以无法下单也好，还是说卖场呢没有开启这个所谓的实名认证的理由，然后给你一个钓鱼网站哦，然后就接由这个假的客服来接手，透过视讯的方式来分享画面，所以他们偷看了你的资讯之后，输入密码跟验证码，就这样巧巧的就把这个你的银行当中的账户的钱呢，就这样转走了。所以不管你在网络上是买东西跟卖东西，一定都要特别小心留意。有任何的疑虑的话，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了。

来自石油的这首歌曲叫做欧北共诈骗集团呢，真的会一支嘴欧瑞瑞齁，欧北共做做的东西。然后其实在网络上，或者是呢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包含呢杨纯每天晚上呢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分享的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其实有很多案例呢手法都很一样，所以如果你有碰到类似手法的话呢，麻烦齁就直接挂掉电话，然后还有拨打165啊，或者是110来咨询一下下，说你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是什么了。好，再来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今天的话第一位啊，今天是他的名单。那他的话呢可是时尚帝国 Chanel 的创办人。他的名字就叫做 Coco Chanel， 就是可可香奈儿。啊，他也是时代杂志呢百大人物当中唯一的时装设计师哦。其实他从制造了简约的女性的帽子起家，而且颠覆了当时候传统的女装，甚至到后来他委托了一个调香师帮他创作，然后他也自己呢很喜欢5这个数字，所以如果你知道呢他的香水的话，就知道他有一个很经典的名字的香水名字的话就有5这个字，所以他也算是开启了非常传奇的香氛之旅耶。即使在他离开这么多年后的今天，你来看啊，他所缔造出的优雅也好，很经典也好，依然都深深影响着全世界啊。

说到 Coco Chanel 可可香奈儿，当然不能少得了这首歌，来为你送上来自天后王菲的作品，就那么一首歌，香奈儿。

来自王菲所演唱的《香奈儿》，晚上8:51。来提醒，利用国道3号北上跟南下呢，各有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有车道缩减。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北上的话则是在过了柳营，要往柳营方向的外线，跟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整修。好，除了今天呢是 Coco 就是香奈儿的生日之外，也包含了一位这一位的话在华语歌坛当中或者是在影坛，所以算是跨世纪的百变天后。在90年代出道到现在的话，也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好歌，也曾经十度站上了香港的红馆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除了在音乐界横扫了各大的乐坛的当中颁奖典礼的最佳女歌手奖项之外，她在影坛当中的成绩也相当不错哦。像主演，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她跟比方说跟刘德华一起主演的很多电影，像是孤男寡女啊，然后呢瘦身男女，甚至后来演的那个我左眼见到鬼跟花椒之味，这些电影作品都很深植人心。并且也以这些作品呢让她荣获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殊荣。哇，她其实如果你有看到她的一些社群平台的话，她非常自律的生活态度跟她不断的突破她的舞台的一些演技也好，或者是她的实力也好跟魅力也好，真的完完全全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天后标杆无误啊。今天我在想说，天哪，他太多歌太经典了，但是这首歌还是一样非常经典，势必一定要来一下眉飞色舞的吧，来给你百变天后郑秀文。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郑秀文，这首歌相当经典，眉飞色舞。当然他经典的歌很多啦，他不只是影响到了全亚洲的人之外呢，也包含了一位我曾经访问过他，他是美国人哦，但他也很喜欢呢亚洲的音乐作品。然后上次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很喜欢的偶像包含了刘德华，还有包含了郑秀文。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呢，他就自掏腰包然后买了版权之后，然后就演唱了郑秀文的歌曲。其实网络上的话其实可以搜寻得到哦，谢客，谢谢的谢，客服的客，那这是来自谢客所翻唱的独一无二。来跟今天8月19号的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来为你送上独一无二。

听到的是来自呢谢克这位来自美国的歌手所演唱的独一无二哦。晚上九点钟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这里有两起事故，两台车跟三台车事故，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散落，要特别留心。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往柳营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五号省道消息，台六一南下的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大轮胎皮掉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还是车速比较慢哦。晚上开车遇到下雨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用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

0: 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1: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0: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2: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这个障碍者来说，其实才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0: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时间进入到晚上9:10，哇喜乐咖 DJ 杨纯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目前如果你有在高雄的固港隧道的话，现在目前呢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所以有封闭了一个孔道，那等于说是单孔双向通行，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呢动线上面的话可能有一些些微微的改变哦。好，另外在高雄市区刚有看到几起交通事故，包含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立文路的交叉路口之外，也包含在三民区的建和街这里，也跟在靠近到振兴路的一个地方有发生交通事故。以上所提到的再帮我们特别留意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那另外的话，施工还是要提醒在国三的南北双向各有北上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过了往柳营应该说往柳营方向的外线车道，还有在过了东山服务区这边的外线车道，以及在南下的话，在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外线哦。那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想要来关心一件事情，是有关于我们的耳朵如果痒了哦。通常大家当然几乎呢都会拿起棉花棒，或者是呢这边抠抠抓抓，但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待会一首歌过后来进行健康的分享了。来为你送上来自刘宏华所翻唱的这一首歌曲，因为原版呢是英文的哦，来为你分享刘宏华的翻唱作品《左耳》。

听到这是来自刘宏华翻唱了林恩玛莲的这首歌曲呢，中文歌词应该是歌中文的歌名叫做左耳。晚上九点十六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到今天健康单元，跟你分享的这件事情有关于耳朵痒了哦。很多人觉得耳朵痒了，可能会觉得有人在想你，呵呵，还是说呢，可能是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是不是耳屎的关系呀，非得把它挖的可能一干二净。那医生表示说啊，其实大家以为的内耳发痒哦，其实根本是外耳道的皮肤受到了刺激发炎了。所以你越是用这个棉花棒去挖挖挖，只会把这个耳道天生的保护油膜通通给它刮掉，所以让耳朵呢，可能你会越掏越痒，甚至呢会招来很严重的霉菌跟细菌的感染哦。医生有解释说，像是耳垢啦，其实呢是耳朵最天然的保护层。其实像我以前的观念也是觉得说呢，好像要把这个耳屎给刮干净，把它挖出来，这样可能才是呢保持畅通的原则。但他有说，其实耳垢呢是非常对耳朵来说是非常天然的保护层，能够防菌又保湿。那大家最常犯的六大发痒雷区包含哪些？第一个就是狂用棉花棒来掏耳朵，然后就把这个耳垢呢推得越深，而且甚至会刮伤皮肤。而第二个雷区呢，就是长时间像我们好了 DJ 每个人都要戴耳机，像有些人的耳机其实是耳罩式的，是还好。那像我这次是入耳式的，就是你要像是有个软软的那个塞子嘛，把它塞到耳朵，就是入耳式的。你长时间戴耳机或者像是戴助听器，其实可以让会让耳道的感受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再来第三个是外耳道的患有像是湿疹或者是脂肉性皮肤炎，也算是雷区当中。第四个是对于像是耳环啊、金属的，还是说特定的食物过敏啊，也会。而第五个是耳朵你进水了，像你去游泳啊、海边啊，不小心进水，或者洗澡的时候也会。你知道进水之后也会导致像是细菌或者是霉菌的滋生哦。第六个呢，其实才是耳垢真正的过多阻塞所产生的一些状况，会发痒。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平常啊，你可以用这个滴入少量的矿物油来进行保湿，或者是定期的进行清洁你的耳机也很重要。像我自己本身呢，这个耳机三不时也会拿酒精稍微就是清洗一下。还是说有时候会发现真的这个卫生方面啦，比方说你耳机看那个它里面那个有个网子哦，上面其实有时候也会卡东西哦。所以我有一阵子啊，是时不时一阵子就会拿去那个厂商的地方帮我换那个网子，帮他做个清洁的动作。不然其实这样长期以来真的有一些霉菌或细菌都会滋生在这里啊。还有包含大家洗澡之后啊，要保持耳道的干燥，甚至呢你可以选择热敷你的耳外侧，以及像是绝对不要用一些外物来进行抓痒哦。其实以上所提到这五招是来自比较居家的一个舒缓模式，但是如果光是伴随着如果说你有流脓，还是耳朵很痛、听力下降，甚至有出现耳鸣的话，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齁，不是单纯的干燥了。一定要立刻找这耳鼻喉科的医师来报到。如果你发现耳朵发

发痒的时候，甚至呢，像刚提到这些状况，我觉得影响到听力就已经很恐怖了。千千万万不要自己当医生，赶快让耳鼻喉科的医师来帮你做专业的检查吧。

今天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耳朵要解渴，晚上9:24，希望呢边收听景广的过程当中，让你听到好的音乐，帮你耳朵解解渴了。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是汽机车事故哦，在高雄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四维四路的交叉路口，如果你刚好在苓雅区的朋友留意了，中华四路跟四维四路交叉路口有汽机车事故。刚刚聊到有关于耳朵发痒哦，该怎么办？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给我们的耳朵来多一点温柔的照顾呢？第一个就是记得停止任何掏耳朵的危险动作，因为耳垢有自动排出的机制。如果你真的呢堵塞住了，不舒服了，你就交给专业的耳鼻喉科医师来进行处理。那第二个呢，是要保持你的耳道畅通的干燥程度。也不是过度干燥啦，只是像是比方说你去游泳的朋友好了，记得要佩戴这个耳塞。那洗澡之后呢，你要擦拭一下外耳的方式来代替，像是深层的清洁，要至少让你的耳朵有自我修复的空间哦。这段落所安排的几首歌都跟耳朵有关，来给你这首歌，来自柏林的《耳后》，晚上

听到是来自柏林所演唱的耳后，晚上9点28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南部地区车流现在望过去看哦，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要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维持下去了。如果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也好，还是在平面道路，爱捆度孤是绝对不可以开车骑车的哦。所以麻烦在国道上面的话，如果你觉得有一丝丝的觉得疲累也好，麻烦呢到我们的服务区来进行休息一下下，在开车行驶前往到你的目的地。市区当中更不用说了，有很多地方呢可以让你 QK 休息，把车停好，或者是呢可以到超商啊去休息一下，或者是咖啡厅等等都可以哦，去找一个提神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在行车过程当中自己安全平安，别人也是要享受同等的待遇哦。好，那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高铁路之外，还有在荣德街在靠近霞海路这里，同样也有接获到事故传出。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到的，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在看到之后呢，会来提醒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九点半，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

0: 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承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两年，缓刑五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1: 许信中为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比理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信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审酌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3: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2: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陈怡琳的报道。
4: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5: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4: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

0: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0: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
0: 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0: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女中校友会理事长梁秀琼。八月是属于祖父母的温暖季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的爱常常比较直接，他们会提醒我们少吃糖果，早点睡觉，要乖乖听话，而祖父母的爱却总是多了一点偷偷来的温柔。妈妈说糖果不能吃太多哦，阿公阿嬷马上点点头说对，要听妈妈的话。可是等妈妈一转身，阿嬷可能就悄悄地塞一颗糖到我们手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看似和爸妈唱反调的小小举动，其实都是祖父母表达爱的方式。祖父母的爱像是在我们身后默默张开一双温暖的手，让我们知道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人疼。祖父母就像家中的大树，用岁月累积的智慧陪伴我们成长，用满满的爱守护着家庭。在这个温暖感恩的季节里，让我们把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大声告诉阿公阿嬷，谢谢你们一直都这么疼爱我，今天回家给他们一个拥抱，感谢他们一直都在。祝福全天下的阿公阿嬷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也愿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聚，让感恩不是只有停留在今天，而是成为每天都说得出口的爱。

晚上9:39了，进入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晨。有没有正在利用高雄的过港隧道呢？目前正在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有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还有再次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跟南下各有施工，有车道缩减。在南下的话，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以及呢封闭外侧车道的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北上的往柳营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路段，还有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工程。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吗？这个地方刚有接获到，在高雄左营区的明诚二路跟自由二路交叉路口也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跟你分享温暖的故事。尤其今天的话呢，我是看到真的是一篇新闻当中所报道的，刚好在今天的话呢，也是这个七夕情人节嘛。今天要跟分享这一篇叫做《人间最温暖的浪漫：15年的守候》。当然对很多人来讲，有些人在过这个情人节，比方说像今天七夕好了，在街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闪光哦，你可能需要戴个墨镜啊，有些人会放闪。还是说呢，可能情侣或伴侣之间已经早就预约好一个烛光晚餐了，甚至是可能手上也捧着花束等等的。可是对于某些家庭而言，爱是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誓言，它的名字叫做不离不弃。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哦，一对夫妻的故事。因为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其实显得格外的动人呢。15年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位王先生的生命好像似乎就停格在了植物人的状态。当时他们的孩子都还是读国小而已，而且这个幸福的家庭好像感觉瞬间就变掉了。必须要面对盘山倒海的一个打击之外，那这王太太呢，她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咬着牙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就将这个家呢紧紧的撑了起来。岁月总是走得特别快，而且也最考验人心。随着王先生他的父母年事已高，所以呢再也无法去承受那个沉重的负担啦，这些照护的负担。所以2年前，王先生就入住到了创世基金会的台北安养院。这其实对王太太跟家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黑夜过后透进的一道阳光。即使生活终于有了喘息的空间，但是王太太她始终没有缺席过她丈夫的生命每一刻。因为这王太太她依然会固定去看她的先生，然后陪她做一些简单的伸展操啊或复健。一如往常的在床边分享着孩子们最近可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比方说呢，谁考了试啊，家里发生什么样新鲜有趣的事。然后在她的语气当中，丈夫从来没有缺席过这个家的日常，依然是这位王太太她生命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另一半。而这照顾，哇，没想到时间15年的光阴过去，没有年轻时候那一种比方说牵手散步的浪漫，然后也没有言语上的一些回应跟互动。但正如王太太所说的，就是他们的感情其实早就已经升华成了一种被岁月狠狠淬炼过的深情。其实照顾一个植物人的家庭啊，背后承担的压力跟心碎是真的大家是难以想象的，外人是真的很难想象。那也正如创世基金会所说的好了，唯有让照顾者也被照顾到，爱才能够走得更加长久。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接手，分担了很多很多的照护的重担，所以爱才可以让在以这个现实的风雨当中继续的蔓延下去，不至于呢被消耗殆尽。其实我们总是可能在寻找最完美的爱情啦，羡慕那些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看了这个故事你才会明白说，真正的爱是在平淡跟苦难当中依然选择紧紧相依，或者是在对方呢无法回应的时候，依然温柔的把他的名字记在心上。

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今天在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了这个非常浪漫的守候。15年的时间，这位王太太依然没有离开，现在目前还是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王先生。

听到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123，刚有接获到，在待会晚上10点钟之后呢，会来进行相关的交控设备维修的巡查哦。在台88的西行方向，从竹田端这边到五甲系统的路段，这个地方的话，待会会进行车道的机动管制。所以西行方向的朋友再次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待会可能会有一些管制，会有车道缩减哦。在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预告，是下个礼拜一到三连续三天阳纯要在空中跟你们再一次请假了齁。很难得这一次呢，我要飞往到这个地方。有听到是哪里吗？没错，我要去澎湖的花火节。

说到这位歌手，真的也好久不见了。很久很久以前呢，有跟大家访问过，然后他是来自澎湖的小王子林心扬哦。今天呢，这是他改编过的《外婆的澎湖湾》，晚上9:56。

听完了外婆的澎湖湾之后呢，要再次跟大家预告，就是下个礼拜一二三的话，杨纯请假要去澎湖哦。其实说实在，这一趟旅程蛮不容易的，因为我已经真的超过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去澎湖。原因是因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呢，是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全家算是一起最后的旅行就在澎湖，所以我始终好像哎，听他讲讲着，好像有点情绪又上来了。所以总之就是有时候人家约好要去澎湖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怕会触景伤情，所以就一直不敢去澎湖。所以这一次想说好吧，那刚好朋友有约，就去一次好了。你可以想念一下呢，当时候可能跟爸爸去哪里玩啊，去哪里走走的一些场景。好，再说下去我可能呢这个声音就无法控制了，准备要跟你 say 晚安 say goodbye 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杨纯呢一样在空中为你服务。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快闪的一个活动抽电影票的活动，你可以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来参加一下。不过呢这个特映会是在下周一哦。这一部电影的话是国片，叫做《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哦。这一部电影的话呢，就记录了相关的故事，相关的一些介绍的话，你可以上到我的粉丝团来看看了，来参加抽奖哦。跟你相约，我们就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有保障。
1: 计划度化导航。
2: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路段外线车道跟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南港市定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浦的匝道，台三一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有坑洞，台88的西行竹田道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

0: 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一分。今天是8月1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4线往西的 22.6 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哦。另外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上面看起来顺畅好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我 You and I， 叫做解脱。

0: 是终极一刻。
1: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往柳营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那请你留意一下喽。

刚是 Jade 的歌叫森林人。台64线往西 22.6 公里过中和一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在这边。接下来 King 基因乐团，这首歌叫 Myth。

Smith 这首歌来自 King 基音乐团。我们待会儿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次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那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喽。台88线往西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哦，这边有交通设备的维修巡查。他是 Ender， 这首歌叫 Move On。待会儿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呢。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整体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而且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的下雨区域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和宜兰花莲，它的降雨时间会比较偏向中午过后。那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在北部地区更有局部

0: 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9度，其他地区约32到33度。每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在台东、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080公里的地方，大概距离鄂伦比东南东方约3800公里左右，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下周会接近琉球海面，而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气象署也会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叙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叙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针对中联邮资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允成报道。
4: 中联邮局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5: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4: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允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查扣现金、笔电、手机等证物，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7: 经扩大溯源追查，

0: 茶，见时机成熟，于20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2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林一成报道。
3: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2个月会出炉。
4: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3: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9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电影大盟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李远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今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盟》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盟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盟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1: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盟，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燕报道。
6: 新北市的石小姐
7: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8: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7: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

0: 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1号南下这边39公里处是有事故的，然后监视器画面也看到了，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看起来几乎是要定点了，是只有一线道可以走哈。这个画面看起来确实是大家要多点耐心呐、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这边呢，目前是两辆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的事故追撞，然后占用内侧两线，在林口一之前，所以国一南下哦。这个在这边走的朋友呢，真的要多点耐心。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泰山转交，或许你可以直接就走上高架路段，避开这个事故点喽。还有在国一北上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啊。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这边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咯。

刚听到是木星演唱的歌，叫做《为你写了一首 RMB》。10:53，好，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8到40公里土啊，更正，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要注意一下。好，另外是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然后在南下39公里哦，在内侧两线车道呢又有事故，哇！你看外侧又施工，内侧又施故。两台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这边很难走啊，所以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要多点耐心了，这基本上是定点的状况了。郑音生歌曲预告幸福。

预告幸福来自郑音生。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那目前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 296.3 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四小客车的四撞事故，中外侧车道被占用了。国一在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那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很难走，所以国一南下的朋友到林口这边多点耐心吧。张国喜跟展荣展瑞这首歌我们牵着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咱们刚刚听众朋友提供哦，在南下39公里，在林口一前有连接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这边非常难走，只有一线可以走，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

南下 38.5 到 40.1 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同时是在施工的，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非常的不理想哦。这边的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一个状况。我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直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地方。好，再来国一北上40到 40.6 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 299.3 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接着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明啊，
2: 嘿，
1: 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他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来多点温度，多点无害。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魏公子，歌曲叫《一样的嘴巴》，还有刚才上海上龙现代的毕卡索，11:12。台北市罗斯福路和师大路口号志故障哦。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哦，这个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呢，同时这路段还有外侧的一线车道施工哦，相当难走，基本上是定点了。完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十分可怕，真的啊，连泰山转接道前速度上都已经是慢下来了。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状况。I will be fine， 娃娃魏如萱。

这是方博森的歌，叫做《风华》。11:20，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两台载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这刚刚有一个朋友经过这里了，刚好在听我节目，他说：“哎呀，这好塞哦，对吧？”他还跟我说：“哎，这好严重哦，真的蛮严重的哦。”如果经过这里的话，请你要多点耐心，好吧？因为这里啊，同时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是施工哦，所以这边又有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又有施工占用的外侧一线，当然不好走，多一点耐心哦，或者是可以的话，提早就改走高架路段。不过你要从泰山转接到街啊，你要高工局过后呢，到泰山转接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的，速度上也都是偏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苏打绿版哦，不是以前的版本，是后来的版本，夏狂热重新录过的《蝉响》。

来自王彦威，歌曲是《天使亲吻过的声音》。我一南下在39公里，这个地方刚刚说这个事故排除了哦，可喜可贺。不过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边可能慢慢的才能疏解这样子的一个车潮了。画面还是相当缓慢，有可能排除了，但是因为施工还有，可能慢慢的要经过这个瓶颈路段才会好走。来这首歌 She Will Be Loved Maroon 5。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我认识的眼睛，观望远近，用寂寞冷清。
4: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你的。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听到是 Limi 的歌 Sweet 11:39。好，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咯。不过呢还是有施工了。南下 38.5-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这边的速度上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了，但是看起来是有在移动了。跟刚刚比起来，刚刚是有点定点了，在那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的过程，现在都有往前走，都会越来越好的。南希肯恩 Run Away。

11:4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Midnight。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好，那这边稍早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经过小心一下喽。

0: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还有刚刚是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好，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8月20号帮你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是来自张干勋的歌，还没体验过的哭泣。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我们待会回来。
1: 便利超商买到一把手机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十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0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那目前呢，稍早这个拥塞的路段是已经完全恢复顺畅喽。

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坜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闪闪闪闪。
3: 你喜欢听的音乐，身边的人根本就听不懂吗？没关系，那就来跟尚恩分享吧。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就在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你喜欢听的音乐，尚恩应该懂哦。

刚刚的歌曲来自周旭，叫《哇呀哇》。12:08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新北市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外线有救护车、消防车执勤停放当中哦。

12点16分，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还是比较多了，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这是 CJ Mead 的歌。

当时 Rita Ora 的歌、哦、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 我在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事故哦，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米先生这首歌别吵了。

这是米先生，歌曲叫做《别吵》。12:26，高雄市中正路地下道往东 10 公封闭，目前说是车多回堵。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2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咯。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家好，我是音声，别担心我会离你越来越远，只要追踪 IG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就能够随时掌握警广最新动态，让警广成为你生命中最特别的存在。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

0: 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2: 我是吉他手翔玉。
1: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2: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

0: 的信号。
1: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上恩 in the night。

孙燕姿歌曲《风衣》。国道三号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要请你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

惊涛开做，这是顺鹏的歌。12:43，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喽。Yes, I do. Yeah.

She's on my mind 来自 JP Cooper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博山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的是 Lini 的作品，叫做 Puppy。

这是 Linian 的歌，叫做 Puppy。 好啦，待会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咯。最后一首歌，这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爱意良的合作，事业。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另外，稍早国三南下的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一的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您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吸食 K 大蜜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大蜜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都跑不停。
6: 王朝马汉威武，
5: 贩卖毒品让人吸食会被判重刑，家人唾弃，朋友远离，连狗都不理你。

0: 吸食 K 他命，
1: 很快会没命。
0: 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他命，绝对会上瘾，
1: 眼睛看不清，
0: 厕所跑不停。拉开人生，痛不欲生，坚决向毒品说不。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20号啊，这个七夕情人节过完了哈。这昨天呢，我还在节目上讲说啊，哎呀，七夕情人节哈，在这个民俗当中会讲说啊，因为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会啊，所以呢会掉下这个感动的眼泪啊，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果然呐 啊，昨天全台都在下雨，然后呢，到现在还有部分地区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哈啊，这个明年再来验证一下是不是会灵验。好啦啊，这个刚开头在节目的刚开头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莹的《喜欢我吧》。8月20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

别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府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租席呢，有车喝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你说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关的道路我走国一高架好了，苏里马森在国一高架哈，差不多路段也有事故呢，怎么这样子啊？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哦，过机场系统，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侧车道的事故。

非常懂之懂之动感的歌曲，来自阿美族的补奈啊，这首歌曲找到你的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

建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 197.8 到 202.3 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那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国道三号呢，看到在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哈，那北上的192.2到190.1啊，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跑步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啊，北上的164.8到164.2啊，这里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啊。再走到了北上的144公里啊，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啦，在台74线的西向的11.7公里哈 这个西屯3的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AKB48Team Taipei 啊，他们现在已经证明为 TPE48 了，带来的歌曲就是好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但是现在的天气可不一定让人很喜欢啊，唯一一点就是比较舒服啊，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啊，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6度啊，但是这个哪里在下雨呢？花莲地区有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不只是花莲啊，部分的台东、宜兰啊，甚至是桃园啊，还有双北啊，尤其在这个山区啊，也都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减慢车速，小心驾驶了哈。哎，昨天呢，这个在太平洋上面产生了一颗新的台风啊，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关岛的东南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啊，距离台湾的鹅銮比哈，大概东南方3700多公里海面上，未来强度呢预期会持续增强。哎，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因为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哈。哎，这个路径呢，当然不排除有可能会接近台湾，但是就算接近台湾，这也是下礼拜的事了哈，密切注意就好。那这几天呢，都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西南风也偏强，所以这个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增多，有阵雨啊，或者是大雷雨，中部地区下雨地区的这个区域也会扩大，那其他地区则是偏向中午过后天气不太稳定的天气形态，都容易出现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几天呢没有高温特报啊，但是这个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哈，感受上还是湿湿闷闷的，大概是31到33度，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来自谷谷吕思维这首歌曲《超展开》。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美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哈。首先，事故部分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呢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事故小组正在处理当中啊。如果呢你说相关路段走国一高架，还是有事故呢啊，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国道二号呢，东向过大园的入口匝道，哎呀，说有这个民众哈、走上来了，持续往东行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您了啊，帮我们确实打开车灯，留意一下路上的路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时段呢是凌晨，但是事实上啊，需要工作或者是需要活动的人哦，好像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多，对吧？这个时刻有人会安排运动吗？每个人的作息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的呢，这个白天的工作时段是比较弹性的，然后呢，又喜欢呢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好好的运动完呢，感觉比较舒适的话，好像也还是大有人在，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早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比较好呢，还是晚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会比较好呢？原来啊，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男女有别啊，这个是根据纽约的博雅学院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女性如果安排在早上运动，对于降低内脏脂肪啊，改善血压的效果是比较有效。但如果呢，女性的目标是希望改善肌力啊，提升耐力以及稳定情绪呢，可能晚上运动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男生的状况反而倒过来啊，男生呢这个如果发现就说，哎呀，自己的腰围好像越来越粗哈，希望可以改善腰围，那就要降低你的内脏脂肪了。事实上呢，早上运动同样是比较。

具有优势啊，但是着重降低血压啊，改善整体的心血管活动风险呢，则是晚上运动会比较有效。

现在毫无疑问的绝对是算晚上，对不对啊？这个要这个训练肌力的，尤其是女性呢啊，似乎是在这种时段会比较有效。男性啊，如果说想要练出这个厚实的胸肌啊，呵呵，这个宽阔的肩膀，到底什么时候运动比较有效？哎，看这个研究啊，好像没有这个非常特别的说明呢哈。不过呢，有这个减重医师这个分析，像这样子的有个报告提醒啊，现在的人哦，多数人怎么样啊？其实很繁忙。你不要说啊，到底要安排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了？事实上呢，播出时间运动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现代人而言就很困难呐、啊。就算有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个心力运动，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呢，反而是鼓励有运动比挑对时间还要更重要啊。这个如果觉得啊，哎呀，这个特地要去慢跑啦，啊，或者是要去打球啦，或者是要去训练肌力呀、啊，好像现在啊，我发现呢，重训这个运动好像蛮受欢迎的呢，哈、啊。哎，这个要特地这个穿上运动服去健身房做个几组的卧推，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哈啊！说运动一小时，但事实上呢，光热身准备、啊、然后回来的收操，然后呢啊，最后再洗个澡，哎，其实好像也要花到2到3倍的时间，对不对？觉得啊，这个每天要花上这样子的时间，对自己的心理好像很有压力。但事实上呢，你也可以采运动零食的概念，把一次哎，这个好像2小时才能做完的运动拆开成多个小小的部分，然后塞在这个生活当中的零碎时间来，哎呦，事实上就很有帮助了。比方说呢，利用工作的空档啊，这个多走几步路啊，或者是在家里呢多爬几次的楼梯啊，或者是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哎，少坐一站的公车站啊，或者是捷运站，多走几步路回家啊。这个安排几分钟的在家里啊，有这个高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活动，不用太久，可能呢一次安排个10分钟、20分钟都好，一天当中哈、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多，然后呢多次的累积，事实上同样也是可以增加身体的活动力。

所以呢，尽管是有不少的研究可能这个建议就是说，哎呀，早上运动可能可以改善什么样子的身体状况，改善什么样子的心理状况，晚上运动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好处，但事实上呢对于这个可能白天有事情忙，晚上还要工作啊，对于这个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心力拨出时间呢 去这个好好经营的朋友呢零碎的时间，哎呀，多动一动，哎，这个多看看有没有一些短时间，然后呢还可以高效率运动的这个方式增加身体的活动量也就够。所以比方说奕勋在节目上面常常也会提醒朋友们，对不对？这个开车过程当中也要随时多做休息呀。这个休息好像是可以做很多事哈你除了上上厕所、走一走、吃点东西这个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空气，趁这个在休息站休息的时候做个20个深蹲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再做20个深蹲，好像也不错，对不对？但重点呢，则是要去实行它了希望你也可以善用零碎的时间，增加一点身体的活动量咯。来自杨成军带来的歌曲《一个人很好》。

来自维里安，一直都在1:49。哎，国道一号在北部，哎呦，越来越多事故传进来。国一北上的47.8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的路肩啊。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但同一个路段，如果走国一高架，还会遇到在北上的46.6过机场系统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南下的方向呢，在37.8公里啊，林口一之前也有自撞事故。这里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哎呦，朋友啊，不然没要开车一定要保持警醒哈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刚有落雨呢，雨呢哈啊，这个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哦，所以拜托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慢慢说乐团，标准解题。

来自杨丞琳这首《仙人掌的花》。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路段有自找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这则事故排除了。啊，不过还是有其他事故哈、啊、在处理当中，我们留在等一下呢整点路况啊，一起来关心。1:58了，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汪佩蓉，仙人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嘿，现在时间凌晨2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中陪伴你。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7.8，还有46公里，还有南下的37.8公里各有一起事故都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过机场系统，还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8到40.1公里这里是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到40.6这里是过林口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19.8到222.4。草屯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那北上的19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最后省道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的管制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巡查，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欧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方顺吉，这条歌网聆听躺时间是两点十二分，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哎，但也有路况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啊，先讲好消息好了，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 46.6 公里哦，原本过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已经排除了，原本呢国道2号东向说过大园入口哦，啊，这个有民众走上来，哎，似乎也已经离开了，可是哎，多了事故。首先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直接影响到出口匝道吗？还要麻烦朋友们哈，减速慢行啊。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哎，今天是怎么一回事？是真的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啊？还是说工作到今天已经来到星期四凌晨了，特别累吗？提醒你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其他呢还有零星的夜间道路施工啊，看到在这个国道3号呢南下

的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也有一些市区的工程要提醒你了哈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车辆可以通行啦，但是啊可能会看到其中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就要麻烦这个小心的切换车道喽。然后呢，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是封闭的啊，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到5点半啊，所以这里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滨江街的回转道，这里夜晚呢也会全线封闭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千玉，你我拢快了。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持续提醒朋友们，前后方

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夜间开车，开车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使用车灯啊，夜晚开车才会安全呐！啊，这个除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打开前后车灯之外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尤其今天夜晚啊，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哦，所以呢你正确的使用车灯其实非常的重要，曾经呢有地方的交通局，发文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安全规则的109条规定啊，驾驶人在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曾经呢就有这案例，这个市民在开车变换车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随随便便打了2下的方向灯就熄灭掉，结果呢被开单，然后呢这位被罚的这个民众，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呢自己确实打方向灯了，要求撤销罚单，结果呢法官调阅了搜证影片之后认定驾驶从开始变换车道到完成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全程使用方向灯的，这个违规事实是挺明确，最后是驳回上诉，这个驾驶呢仍然要缴纳罚款，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全程使用方向灯还是非常的重要。这变换车道呢，全程使用方向灯的目的是让其他的用路朋友，预先得知车辆要改变行驶方向了，才能够及早因应，才不会呢，你要往右转，这个其他车子也跟着你一起往右挤，那这样就会出意外了，对不对？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显示，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呢？起始之前要显示方向灯，对不对？你从这个路边啊，要这个往左，这个驶进车道呢，那当然要打方向灯，要不然后方的车辆没有看到你要出来，真的是做危险没？左转右转的时候应该先显示车辆前后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方向灯，要打对，变换车道的时候应该显示要变换方向的灯光，并且一直显示到完成转弯或者是完成变换车道哦，这个还有最后一个要这个正确使用方向灯的道路状况，就是呢超越同一个车道前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显示方向灯，这个我们通常呢，会是从左边来超过去，对不对？因为左边通常来讲是这个快车道，所以呢你应该显示左方的方向灯，并且与前车左侧至少保持1.5公尺以上间隔的距离，这个行驶到安全的距离之后再显示右方的这个方向灯，行驶进这个原本要行进的路线，意思就是说，你从后方，你想要超越前车可以，你要先显示左方的方向灯，然后从前车的左边超车过去，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这个前方的目标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1.5公尺以上，不要用这种逼车的心态，觉得对方是乌龟车，我要让他知道，你这个开太慢了，不然这样，对不对？那当然超过前车之后你可能还会需要行驶进你原本行走的车道，那你就要往右偏走回来了，对吧？那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在这个打亮你右方的方向灯，然后一直到你驶进你要走进的目标车道，完全轮胎回正了之后呢才可以把方向灯熄灭。那么最后除了方向灯之外，车辆灯光的这个正确使用，最后再提醒朋友们，夜间要点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也应该点亮头灯，遇到这个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视线不清也应该打亮头灯，我想现在呢不但是夜晚有些地区还有下雨头灯不开真的是不行，那有些这个下雨或者是起雾
这个过大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雾灯。

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下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视线，或者是没有起雾的时候，就不得使用雾灯，不然的话呢，雾灯很亮，对不对啊？这个会让对方车辆这个在会车的过程当中，视线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啊。另外呢，行经公路主管机关或者是警察机关公告山区特殊路段涵洞或是车行地下道，也必须要依照标示指的这个指示哈，使用跟灯光正确的灯光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以上这些正确使用灯光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牢记在心。好，最后了哈啊，这个夜间会车或者是同方前辆这个前方100公尺内有车辆行驶的时候呢应该使用近光灯啊，这个特殊情况你可能会短暂使用远光灯了哈，但是记得随时要切换回来。

除了带你留意这个夜间开车灯光谨慎正确使用之外呢，接着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个开头呢，如果是加422的陌生来电，要小心了啊，因为呢，根据这个知名来电辨识应用程式的示警啊，这组号码其实并非来自任何的国家啊，这个是诈骗集团呢透过改号的软体伪造来电显示的，你如果按下来接通或者是回拨，很有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盯上啊，随时受到骚扰了哈。事实上呢，跟加422很像的国码呢，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码，叫做加42。但是呢，因为它在1993年就解体了，所以基本上现在也不会有这个加42哈这样子的一个国码打进来。可是你说，诈骗集团那也在用在厉害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伪造出不存在的号码？这个相关的来电辨识应用程式就说明了，这个是诈骗集团以改号软体伪造的，每通电话都可以伪造，即使呢被封锁了，他们还是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诈骗的改造。所以呢，你要是接通的话可能就会被纳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诈骗名单当中，知道这支号码有人会用，而且有人会接，有打就有诈骗的机会了哈。这个任何呢租用境外网络电话系统的使用者，事实上都能够在显示号码的栏位贴上任意的字串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呢他们在这个变造国码的由来。

所以呢，下次如果这个接到哈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电话，可以的话哈，如果可以先下载一些这个辨识来电系统的这个 APP 呢，你在手机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直接先提醒你了哈，这个是推销电话啊，这个是诈骗电话，这可能是一接就挂的电话，那你就知道这电话不要理它，直接把它挂断就好了。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打电话之后发现完蛋了对方好像是这个诈骗的话呢，那就怎样，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做一个动作检举他或者是赶快把这个电话给封锁起来，免得下次他再骚扰了。好啦但是防不胜防，对不对这个有关这个诈骗的一个防范哈，还是要随时多加留意了。听到来自旺福的歌曲《奔跑吧青春》。

0: 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新闻快报，
6: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7: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6: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7: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

震。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是的，安全开车才能平安回到家。时间是凌晨的2点34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啊。国道五号也有事故，南下的头城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啊，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秋凤，这条歌《行动》，卢林辉。

如果女人啊可以比你为花，那男人可以比你为什么呢？蔡秋凤啊，她的《金包银》唱出了这个对于命运的感慨啊。但是呢，刚刚听到这首《金亚东卢林辉》啊，也是唱出了许多的女人的心声。时间是凌晨的2:40。我想男人也可以是一朵花，对不对？现在已经是一个两性平权的时代了。那么送上这首经典的《海上花》。

夜间开车，希望你一路平安，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千万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稍早听到来自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2:48。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好，来到国道五号呢，也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看到在南下的苏澳出口站。

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刚刚听到了有海上花、镜中女人花，但是好像没有听到最经典的女人花，就来送上这首是潘越云的翻唱版本。

来自周蕙的酿月光，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啊，我已经这个上班2小时了啊，这2小时当中，如果你开车一路都没休息的话，建议你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呢，进去休息一下啊。这个上个小时还提醒过你啊，这个随时呢，这个增加一点运动量，对身体也不错，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上个厕所吃点东西，也许来一点超慢跑，好像也不错的哈，顺便提神嘛，对吧？好啦，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正宜野百合也有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起幸福啊。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行经时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另外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3号的这个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92.2到190，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这里是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另外在省道要麻烦你留意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

0: 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早餐呢，嗲阿宝。
1: 非常欢乐的对唱歌曲，它是一凡加上温岚啊，两位其实都是原住民歌手啊，用他们的族语泰雅族语啊唱的这首叫做《闺蜜》啊，可以感受出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他们也是营造感情非常的好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叶伟霆和赖声恩少在那边。

他们呢是同一届选秀比歌唱比赛的战友，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好朋友，然后一起合唱啊，这个唱唱跳跳也不为过吧。叶伟霆跟赖胜恩这首《少在那边》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我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哎，这则自撞事故呢，传进来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么久了，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也帮我们多加留意。那比较需要留意的，当然就是一些夜间施工了。在国三南下的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刚刚提到国道五号哈，要留意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还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妹张惠妹邀请你一起跳进来。

来自葛仲山跟方大同 Simple 3:22啊，台九线的双向哦，说 117.4 公里东澳路段有落石产生啊，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呢，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驾驶。哎，有落石是因为现在正在下雨嘛？哎，东部真的有下雨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啊，看到降雨的热区，除了东北部、东部地区，然后呢，在桃园还有部分的新竹山区、新北也是有地方哈、啊，这个有这个零零星星的雨势，以及呢，在恒春半岛嘛，是有落后的情形啊。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行驶在山区啊，就更需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哈、啊，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省道的方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麻烦你提前改到市区。

于在台北市啊，这个全员路啊，这个还是有落实状况，所以全员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啊，一直都是单线的双向管制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啊，或者是郡宝路、郡兴街来替代行驶咯。来自杨米人这首《飞天摩托车》。如果有个飞天摩托车，哎呀，这个路上就算有落石，好像就不用怕了，对不对？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

0: 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凌晨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很多地区下着雨哈。这个稍早有提到呢，除了在这个东北角新北、台北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毛毛细雨在桃园的沿海、新竹和桃园的山区、东半部的花莲，还有这个恒春半岛也都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纯针对花莲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呢因为全台湾都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太稳定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事实上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呢这个中南部地区这个降雨会蛮剧烈的，不排除有机会到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等级雨会怎么下呢中南部的下雨时间是比较长这个西南风比较强呢，甚至会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那么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这个平常呢可能零星短暂阵雨，那这个主要的降雨时间呢也可能会以中午过后这个午后雷阵雨这个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天气状况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天。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一24号过后低压带会移开台湾但是呢届时台湾还是一个偏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到时候低压带终于离开了，会不会另外一个低压也就是这个台风沙德尔会影响台湾呢这个看下个礼拜再说了

0: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1: 不过啊，不管台风来不来哈，这仍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现在八月啊，快八月底了。然后呢，九月也还是有可能会有台风，对不对啊？都还在台风季之内，所以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啊。然后啊，夏天事实上也是雨季，所以啊，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这个下水道，这个水沟是否有堵塞的状况啊，才能够让排水顺利喽。

FIR 这首歌曲叫做 Lydia， Lydia 是谁呢？啊，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真有其人啊，所以呢啊，就直接用了这个女性的英文名字，然后透过吉普赛女郎的意象啊，然后呢啊，安慰鼓励受伤的人可以重拾梦想与希望，我想应该是达到目的了。3:38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5.2公里哦，过土城路段有自撞车的意外啊，占用在内侧车道。哇啊，这个稍早啊，在国五南下的这个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是排除，可是呢，国道三号南下又有啊，我们刚刚报告到的45公里啊，过土城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哎呀。今天的夜间哈，看来可能真的受到天气影响呢哈，各位朋友们，拜托拜托，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则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阿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心通过。除此之外啊，在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5:30啊，所以剩一个多小时了。滨江街回转道呢，目前是全线封闭施工啊，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6:00。那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7机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的。

来自 Green Day 的歌曲，听他们的歌曲呢，感觉好像到了清晨，哎呀，活力都来了，体力都变好了啊！这首歌曲 Warning， 3:57，待会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来陪你到天亮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绿黄色社会这首《哈雷巴雷》啊，这个翻译中文似乎是晴天的心情啊。虽然说今天会下雨，对不对？全台都会下雨，而且雨势可能比昨天还要猛烈。但希望你啊，这个你出去你需要通勤的时候都不会下雨，好不好？然后呢，鞋子都不要湿。然后呢啊，都要记得带伞啦，然后心情都还是可以像晴天。祝你健康愉快平安，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整年无困，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早起四点。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45.2公里过土城，有自扫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还在紧急处理当中。在台九线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呢，路面有落石啊，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里呢，哈、啊，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行驶。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也许会更安全一点。啊，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0到40.6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219.8到224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92.2到190.1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尤其是南部哈。然后南部这边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有的地方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澎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呢，北部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这样一个几率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哦，全台湾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哦。目前有针对东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温度方面今天有降一些了，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哈。那今天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

朱新东、高义磊一起合唱的歌曲，前面有光，身边有我。4:12，你里呀，我里家，我们空中互相陪伴哦。好，目前呢、啊，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刚就是通报时间哈、哦，其实是比较近的哈、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在内一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哦，随即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哈。然后台九线双向在117.4公里，这是东澳路段有落石的情况，如果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哈，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再过几秒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事故，在南下的 45.2 公里过土城哈，留意内线这边有自撞的情形，小心。那台九线双向 117.4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过了威哦，尤其国一国三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一些地方今嘛哦，来了哈，我看一下哈，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是在高雄小港这边哈，高雄现在下雨，小港弥陀哦。这两个区域呢，然后比较金马那头哈，然后宜兰的三星乡、新北市三峡这边哦，这里要注意安全哦。

好，来自台正宵一起逐梦，追寻梦想的路上有人跟你做伴，这个感觉更有力气。4:22咯，也是一首希望能够追寻理想的歌曲，只是希望提供贝啊，拜托诶，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把雄起时间慢车行。

4:26了。先前台九线双向 117.4 公里东澳路段原本有落实，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南下 45.2 公里过土城内线依然要注意自撞事故，小心啊。

0: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哈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乙线有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呢，要特别注意外乙线的事故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内线自撞的情形现在解除了。好，接下来在国道上哦，施工的点近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在外一线有工程，然后南下是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南下呢，在这个路段的内二侧哈也有作业，然后南下还有彰化的外二侧要小心。那国三的话，北上大甲内二侧还有通宵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和美外二侧也要留意。那南下是草屯在到中心的内二侧要小心。国三还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然后北上呢过东山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北上往柳营外侧这边有作业哈。那国三还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在内侧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林俊杰的歌声《爱情的小路》。再来讲这情话配咖啡啦，陈依婷的歌声《咖啡情话》。来哟，国一拜托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 360.2 公里啊，顶金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啊，自撞事故要小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4:43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而且刚通报不久。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一定要注意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在林口一哦，双向这边在北上的话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是外一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哦。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五现在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意大利的外电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这个夏天真的是高温不退，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难适应。那在罗马这边，世界著名的这个罗马竞技场，他们因应这样一个气候的变化，说呢在夜间开放时间要延长，就反而欢迎大家可能在晚上比较凉的时候来哈。不然你想想看，大白天透中岛的时阵，哇，在这个罗马竞技场哈，格里马很就是蛮热的哈。然后呢，这一项的避暑新的企划，他们没想到推出之后这么受欢迎哈，夜间导览门票全部都已经卖完了。哦，实在是这个极端气候引发的热浪，让欧洲人真的消受不起。就因为这个高温，让很多旅客对户外的行程，其实真的想说，还是不要出去好了哈。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现象，原本罗马竞技场他们每个礼拜只有两次有晚上的这个夜间导览。现在是增加四次，而且呢时间还把它延长到深夜11点耶。哇，这是一种新的感受哈。夜晚的罗马竞技场，哇，看起来是有够漂亮啊。

0: 那是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4:53啦！啊，你今晚可以请李德伟，重点是你把酒杯喝金哈，眼皮不要松掉啊！国一在南下360.2公里，顶经系统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这里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学府，说了不爱，已经分手一周了，枕头套也该洗了。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在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乙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再来，国道上的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要注意施工。南下还有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彰化外二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北上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外二侧，然后大甲内二侧，南下草屯到东中心内二车道有工程。而国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以及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还有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650公里处，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算比较远哦。不过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增强，全台要注意有些地方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那南部是阵雨或雷雨，中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尤其南部、中

部、东南部山区会有大雨，甚至到豪雨的等级哦。然后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的情形啊。其他地区有的也会下大雨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水气是比较重一些啊。哦，倒是高温比较收敛了。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哦。那目前在全台的温度主要就是25到28度左右。

哦，时间到，梁文音、罗时丰做会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真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头嘛，王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顶尖系统前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度假是时间到，所以这话没时间啦、啊。

0: 哦，莫文蔚没时间。不要说夏天呐、啊，秋天都已经来了，真的没时间再去想过去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5:1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国一、国三、国五都要留意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你知道金门的风狮爷，这是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哈。然后金沙镇长宣布说，今年他们寻找风狮爷的活动8月21号就要开跑了。因为在金门哈，如果你真的要把金门的风狮爷都找到哈，哦，那真的要走很久哈。不过这也是一种来金门旅游的促鼻。他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5年了。然后呢，有说第10款的这个风狮爷积木哈，因为他们有配合活动，然后风狮爷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造型啊。然后还有推出所谓寻找风狮爷的 APP 哈，希望大家不只是到金门，因为很多风狮爷所在地也变成热门景点，然后愿意走进村落去了解每一尊风狮爷背后的故事哈。

哦，施文斌搜寻为瓜客轰塞牙诶瓜，真的把那个风师爷他的特色哈、哦，然后因为他的存在，其实最初原本是为了镇煞挡风，好 OK 好，但是呢，真的很像一篇一幅画啦哈。高维要讲又了呢哦，来再过几秒，5:22喽。哇，也是古色古香的感觉啊。费玉清的版本《原乡人》。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6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下周中元节就要来了哦，中元节大家都在拜拜，而且还会烧纸钱，但是这个燃烧真的会产生空气污染，所以环境部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新纸钱三烧哦。什么叫做新纸钱三烧？一个叫做替代烧，适量烧，还有集中烧。OK， 好。那相关政策还有鼓励大家以米代金，停用金炉，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就是改烧大面额纸钱。哇，好哦。那去年呢，全台湾累计减少纸钱的使用量有3929公吨，就是有顾到宗教信仰，但是也守护到空气品质。好，现在其实蛮多哈。你会发现像一些庙宇啊，他们会把纸钱都收集起来，然后集中交由清洁队运送到焚化炉然后这刚刚讲了说新纸钱三烧法里面其中就是刚讲说还有这种改烧大面额的纸钱我刚刚记得红环很聪明就是为了不要烧那么多，那你就把那个金额加大嘛，那个就减少，不用烧那么多张。而且我看这个，我觉得我突然有个想法，以后可不可以研发出那种就是信用卡的纸钱？看要够偌济家己去领，这样是不是只烧一张就可以了重点是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兼顾到我们传统的民俗。但是又能够顾到这个空气品质这真的可以继续好好研究起来了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啊。国一的部分呢，在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有工程，而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线，以及彰化外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目前这边也有工程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在北上和美的外二侧、大甲内二侧，以及北上呢通宵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国三南下草屯到中心的内二侧也有作业啊。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来自魏如萱，一起去旅行，地点不重要，重点是跟你一起去啊，那对吧？好，5:37咯。在这清晨时刻，其实真的很适合出发诶。好，来，接下来还有黄玠、苏米恩旅途。
1: 有时寂寞独自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来讲一下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今年一月开始正式就把胃癌筛检列为第六项公费癌症的筛检啊。那医师提醒说，临床上大约8到9成胃癌的患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有持续出现了上腹痛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吞咽困难，然后呢有这个便便是黑色的或缺铁性贫血这些症状，就要赶紧去做一下深入的检查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可是不会胃痛不代表胃黏膜没有受到伤害哈，因为呢这个细菌可以长期存在胃里边，然后慢慢的引起发炎，然后慢慢的造成消化性溃疡，甚至是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胃黏膜强化这些呢一些这个癌变之前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也会增加所谓的胃癌的风险。那这个胃癌的好发年龄是在50以上，男性的发生率比女性高出 1.5倍到2倍，所以男性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本身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胃癌的发生风险就增加6倍哦。好，那今年1月开始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终身可以一次公费哦，就是一次免费的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检测。它采检的方式跟大肠癌的这个采检方式很类似，如果你是符合这两个资格的民众，其实你也可以跟医疗院所询问可不可以一并的领取来采检，这样其实也是一减二够这样。

0: 哦，黄文兴的歌曲《愈行愈勇》，真的有时候穷假扣动作假报，生活当中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不少哈。阿姆各位，当下你若真正身体有一些状况，唔通家己可以买药来吃吃，该检查还是要检查啦哈。马爱噶这健康够好势，才可以当继续向前行。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温阿玲。很出席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小心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One two three go， 一二三 go。
0: 1 2 3 GO 好，咱继续打拼哈，重点是你目睭皮袂当灵气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得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得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

5:55了哦。哦，我看我的窗外真的天黑哦。哦，现在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就算没落雨啊。那先前我们如果从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累积的雨量，全台湾最多的在花莲新城这边已经有70毫米了。花莲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花莲市这里也有65毫米了，而高雄小港55毫米。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花莲以及高雄的小港累积雨量是比较多的哈。虽然说台风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这几天哦，受到西南风增强低压带的影响哈，尤其今天开始这个水汽真的比较重。

情啊。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呢，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在中午过后，北部这边也要注意哈，也是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啊。听雨路滑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

信息。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还是要注意哦。以及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有工程进行啊。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施工中。而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哈。尤其是南部、中部、东南部，东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而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那尤其到了午后哦，北部要注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哈，所以特别是在午后哈，比较卡在收在拢会得大风。

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哦。今天全台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达人乡这边 28.9 度哦，然后最高也就是 28.9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8左右。

哦，这是哎，吉子所演唱的《Choose》，好，节奏蛮轻快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6:08，国一现在有起事故通报哦，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要注意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这是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这边林口一双向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以及国三、国五一些施工点现在也是结束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草屯这边，大家最近发现说，哦，就那几张树啊，呀，多少张？重点那个树长成像爱心的样子，哈、哦，哦，说很适合来告白。为什么树会长得像爱心？因为那个树形太大，哈、哦，校方呢请那个专业修剪的厂商，然后厂商看到啊，突然想说，哦，这台嘎刺激了大的爱心应该是加水，果然剪出来之后，哇，吸金度很高啊！这是在南投这边的同德高中校园内。

0: 王心凌的歌声《心心相印》。
1: 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
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再过几秒，六点十四分了。国一有一起刚通报的事故，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哈，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今天佩云来，我们要请他来谈一下啊，这感觉是千年万年嘿。这种这是那个假检警，然后前面的起手是来自户政单位，是不是？
1: 户政事务所啊，打电话给这个一个民众说啊，哈、
0: okay ，
1: 有人哈拿你的这个委托书啊，还有国民身份证啊，哈，来冒用来这个冒用你的这个，
0: 就是他在家里要接到电话吗？
1: 对，这个被骗的民众是在家里接到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打电话来说，有人假冒你的身份，那我好心吼帮你转接给警察，然后这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哦，就说假就是说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那其实啊吼哦，我们公家机关吼不会帮你报案的、啊、吼，一定是你要自己去派出所报案呐、啊、吼。我们什么医院呐、啊、吼，公家机关的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吼不会帮你报案，一定是叫你来户政事务所确认，或者是说叫你好去派出所报案。
0: 每一次听到这种情节，我都说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你被假冒了，他又不认得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哦、OK 好，总之起

0: 手是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他是这个案例是被假冒户政人员，
1: 是，
0: 然后他说好你的证件被盗用，然后我看了最后他财损竟然高达1912万啊。
1: 是的，那这个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南部一名郑姓男子啊，齁，接获这个假冒这个台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好，就是这个诈骗集团故意说得很远啊，齁，
0: 民众住哪里，
1: 民众是住南部，
0: 南部齁，
1: 接获这个北部台北市的
0: 户政单位，
1: 对，户政单位
0: OK 齁，
1: 来电说有一个郑姓女子齁，拿这个又刚好姓郑哦，齁，拿这个齁证件齁申办这个户籍誊本啊齁，并协助齁把这个电话转接给警察单位了，
0: 哦，
1: 那这个被害人呢就随后就接到这个自称是顶警察的人啊，就说齁，啊，目前案件已经经过我们假警察跟假就是经过我们侦办了齁，那就陆续和被害人加赖啦齁，那公家机关不会跟被害人用电话加赖，
0: 绝对不会，远景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
1: 然后
0: 都不会，
1: 我们公家机关很忙也不会帮民众说线上帮你报案的齁，说说啊你那么远，所以齁叫你说不用去派出所，一定会叫你去最近的派出所齁，那我们最近派出所受理完之后把这些资料传真给北部去侦办，说这个户政事务所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齁，如果是真的案件是这样齁，啊如果是假的，这个一定就是假的案件齁，不可能帮你报案，也不可能叫你电话加赖齁，这一定都是假的齁。
0: 然后他就是说开始那个假警察假检察官登场，骗他的那个话术都一样嘛，
1: 就是
0: 说他有牵涉到不法吗还是什么之类
1: 的，就是很可恶的是还会叫他报到，然后每天早上八点要在家里用 LINE 回报说什么安全通报，然后就把他限制住居啦齁，那其实我们限制住居也不会用 LINE 来确认你有没有在家，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限制住居一定是叫你去这个
0: 附近的派
1: 出
0: 所要去
1: 报
0: 到
1: 签名，或者是说去附近的，
0: 可是那是因为你真的有牵涉到什么刑案，
1: 真的有牵涉到刑案才会叫你亲自去，也不可能说电话叫你说哦，叫你八点在家里安全通报，这绝对是假的。然后就接下来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开始重操旧业了，就说这个被害人涉及重大刑案，要扣押财产，叫这个被害人把三张金融卡放到这个家门口的花盆底下了，
0: 哎呦，这么悬疑呀！
1: 对，
0: 在拍那个什么，
1: 民众要有警觉性，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方式叫你交信用卡，什么花盆底下放在
0: 藏在他们家花盆底下，
1: 对，车站的什么什么什 什么置物箱里面，
0: 哎，这个真的很夸张
1: 的，那这个被害人呢还不疑有他哦，就很恐慌，就说我好怕自己有钱卡，怕被抓去关呢，
0: 对，
1: 那就真的傻傻的把金融卡、信用卡放在花盆底下哈，那这个诈骗集团当然是派车手来把他的卡全部
0: 资料东西都拿走了，
1: 是的，那是他这个四个账户齁被当作洗钱工具之外齁，然后他还就是被当人头户被起诉，被就是被当诈骗共犯，汇入12笔不明的金流，然后这个12笔不明金流是54万，就是别人的钱呢齁汇到他的户头，那他自己的钱是损失了1912万呢齁，
0: 他的第一个账户就变成犯罪工具了，
1: 对，他的四个账户就是被，
0: 但到最后一定被锁住了，
1: 对
0: 不对，
1: 一定是被我们警示了，
0: 还有他的1912万是说他就交出去的那些什么他的那个
1: 金融卡或者信用卡
0: 也要求他把密码什么都要提供，
1: 对，密码一定是写在里面的，
0: 所以等于钱都被人家领光了，
1: 都被人家领光了，
0: 那有要求他什么把田产地契什么都拿出来
1: 是没有抵押不动产啊，就是他单纯现金全部被骗光，
0: 哇，这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一类的案例就知道说可能被骗的民众因为不了解我们这个远警他在办案或者像警察官他们真正作业的一些程序嘛，
1: 对，
0: 绝对不可能，哎呀，这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灌进大家的耳朵里呢，
1: 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啊，政府不会电话帮你转接或者帮你报案，检察官是警察齁，那户政事务所、健保局或电信公司也绝对不可能帮民众将电话
0: 转接，或者医院他也不可能，就是说我捡到你的证件，我怎么知道这是别人来假冒你，
1: 是的，那我们
0: 还有的人说你的健保卡掉在我们这里啊，我又没去那个地方，
1: 对、啊、
0: 或者健保卡在我家啊，
1: 是的，
0: 对，
1: 那我们检警也不会监管财产齁，不会要求说帮你叫你齁把金融卡放到很怪的地方，什么花盆下、花丛、便当盒，或是面胶，绝对不会了，那也

0: 不会就是拿侦查不公开当借口来恐吓你啦，齁，
1: 是这样。哎呀，这种案例好像一直都没有消失过，
0: 是的，那民众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是有信用卡牵涉到钱账户或是卡齁或是密码的东西齁，一定要就是就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哈，不要透露哈，或者是说这个家人有遇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就是警戒心呐、啊、哈。
1: 嗯，我们呢只能够想办法把这一类的讯息告诉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哈，尤其我觉得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一定要不断的把这些案例说给他们听哈。如果资料不够的话，去看一下那个打诈仪表板，
0: 对，
1: 上面
0: 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很多被骗的案例，然后也可以用这个 AI 小帮手永共诶，然后永共诶去帮你 AI 就资料库搜寻。
1: 什么叫做永共诶？
0: 就是用请民众齁点这个 AI 小帮手，我们打在仪表板的右下角齁。那这个民众用讲了之后呢，他这个 AI 齁就可以输入文字。
1: 他帮你就把你讲这段话别人打成文字。
0: 对，然后去这个仪表板上面搜寻这个你被骗的案例。
1: 以往的话，如果说我是透过165网站来不管说我来报案或来查询，基本上因为是网络，所以很多大部分都用打字的，是不是？
0: 对， 对，可能现在就是用讲话就可以了。
1: 现在你说我不会打字，我年纪大，我眼睛花，那没关系、嗯、用讲的也可以、嗯、
0: 用讲的、哦、说有人讲，就是说像这个案例的话，你就可以跟那个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说、嗯、啊，那个检察官叫我把金融卡放到花盆底下，是不是诈骗？那这个 AI 小帮手就会说，这绝对是诈骗，不可能叫你放卡在花盆底下。
1: 哦，就是我进入到你说的是打诈仪表板还是165网站？
0: 打诈仪表板。
1: 哦 ，OK， 打诈仪表板，然后他进去，我们会很清楚就看到这个 AI 小帮手嘛。
0: 是。
1: OK， 大家可以那个了解一下哈、哦，如果真的需要，以后不用打字，用讲的也可以啦哈、嗯。讲台语也听得懂吗？
0: 讲台语可能有困难哦，要讲国语。对，他 AI 没有这么先进，
1: 没关系。关系了，但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跟长辈多讲这一类的案例哈。那真的需要帮忙找家里年轻人来帮忙反映一下，重点是一定要跟家人要讨论哈，不要被骗了，说什么侦查不公开完全都不能讲哈。哎呀，只能跟大家再提醒了。好，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4了，来，现在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哈。而国一另外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以往我们都说那个电子邮件，你可以去分辨这是否是官方的电子邮件，因为你会看到如果来自政府机关哦，他们的一个 mail 的地址通常是 gov 后面，最后面 gov.tw， 对不对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起码用 ANA 来看嘛，不一定准啊哦。现在已经有出现就以 gov.tw 这样结尾的 email 的地址，其实是来自诈骗集团发过来的、哦、所以以后不能够，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眼见真的不能为凭了、哦、 那重点是还是要去看一下那个 mail 的一个

内容，因为发现哦，政府机关不可能，就算他说他是财政部，就算他说他是哪一个公部门，他不可能会让你要求你在这个讯息里面要去填你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填什么信用卡的那个号码，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以前啊，那个来电显示诈骗集团可以去伪造，然后现在呢，这个不要只看到说哦，看起来好像政府单位发来的 mail 就相信啊，因为这已经有出现假冒的寄件者了，他传送钓鱼的讯息给你。

一定要特别小心哈。然后不管就是你看到了他写自称是什么单位的，只要他叫你开始填一些资料，甚至要扣款哦，甚至填你的信用卡卡号，都没塞。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6:3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哈。不是一台两台，是过哪台在哪陪，那里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耶。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哈。还有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哦，哦，加扎掐了一顶出来哟。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很足席啊，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啊、哦。哇，要特别小心哦，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3: 我们召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那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2: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4: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2: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5: 那一楼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

0: 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楼对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情形，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爱注意呀。
1: 我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有小雨，澎湖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有小雨有霭，东部的花莲、台东是多云时晴。全台的其他的国内机场气温大概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离岛的南北干的天候较差，请旅客出发前要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国内线跟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相关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6:40，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是很慢很慢啊，哎呦，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哈，大概保重哈，爱注意安全。然后国一北上45.2公里过

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国三则是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呐、啊，内拿坡不是龟地呢，是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一定爱注意哈。

哦，这是青虫娃娃与阿矿面这位含情的歌曲乐好听。哎呀，一边听歌，然后就看到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针对的是高雄跟屏东啊，高屏地区的乡亲啊，要注意，现在呢是短时间强降雨这样一个情况哈。才刚刚发布而已，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以这个雨量累积哦，其实才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那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是在花莲新城这边是70毫米，但是高雄小港区也已经来到67毫米了，所以主要就是高雄，然后屏东万丹也已经有55毫米哦。现在就是高雄、屏东、花莲哦，局部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的，也是要注意哈。再来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 347.4 公里过冈山，一台大会车，车号末四码8629。咱参详一下，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又没有打方向灯，我哪会知道你要换车道，对吧？哈，真的，这对自己对别人来讲都很危险，参详一下哈。如果要变换车

这道一定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哦。然后国一南下 349.1 公里冈山外线布沟绳刚刚到你家，以及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齁。

0: 有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下着下着，眼前可能就浮现一些回忆哦。刚才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6:50，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两个点要注意，北上45.2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擦撞事故，以及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钩绳刚刚掉在这里。还有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哦，轮胎皮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项挑战赛。这个挑战赛是小型无人机重量承载的这个挑战赛。他们最主要办这个比赛，为了突破小型无人航空载具系统，就是它的垂

标，但是后来得到冠军的虽然没有到四倍了，但也在不远处，他实现的是 3.84:1 的这样一个载重比。夺冠的是加拿大无人机的厂商，那他们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机身重量只有 13.3 公斤，但是它成功的载起了重达将近51公斤的货物，这真的是小鸡大掉大鸡。而且就是这么重量这么悬殊还可以稳定飞行的大概 9.2 公里，真的我告告啊，所以呢得到第一名还抱走$1,250,000的冠军奖金。哇，因为小型无人机它的一个垂直的起降能力，这是一直就是相关的研究单位一直想要去提升的，还有就是现在他们努力希望让这个无人机的载重能力越来越高，你看他们认为的目标是四倍呢，说不定以后真的你就看到一个像小蜻蜓这样子载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物件了，未来的世界这是有可能看到的。

哦，就是 Tori Kelly 所演唱的歌曲 Fly。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呢，电子纸会运用在阅读器啊、资讯刊板啊、电子架卡，但是现在在台湾的一些庙宇里边，你也会看到电子纸的存在。啊，在庙里边，电子纸被做什么？现在有科技业者呢，把它导入，可以

作为光明灯座来显示点灯信众的姓名，不但提升庙方管理效率，以前要用纸卡，要人力的人工的方式逐一去制作跟更换，哦，很耗时。而且一般采取这种发光式显示器，这个供电哦，一年下来的电费嘛是加在几内哦。所以现在呢，改用这个电磁纸的方式，哇，省了很多电费，重点是又减少人工的成本啊。好，农历七月，大家都祈求平安，普渡的时候都拜托。最后这个歌，贾子慧所演唱的，叫做《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要去拜拜之前，先想好你到底要求什么啦，哈。对我来讲，我希望天公伯啊，当听到我的心声，希望咱所有的朋友都会当出一平安啦。

好，到了七点二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都爱平安呢，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哦，国一机场系统到桃园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20公里啊。而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另外，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以及北上347.4公里过

更正一下，是在国一南下 349.1 公里冈山的外县布沟绳那里加哦。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8月20号礼拜四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现在是你在哪里的早上，来天气乌阴乌阴，有那天又透到一回啊，好，天气不怎么好，有点下毛毛雨的情形，好，在路上呢你特别注意，来，路况我们来关心。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Drop it. 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9.1 冈山的外线有布沟绳在这儿哦，还有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7.4 过了冈山大货车8629的随意变换车道，又不打方向灯，很危险很危险。好，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好，大家开车请注意安全小心了好吗？来，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落空哦，会记得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感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看一下天气了。气象署说，今天20号仍然在低压带的环境内，西南风也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会比较多，阵雨或雷雨哦。好，中部地区也是包括在内了，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雨。北部呢，主要偏于午后。今天天气持续的不稳定哦，容易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南部地区、中部、台东山区局部有大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好，温度方面，南部高温来到28到29度，还有在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在厄兰比东南东方的3650公里的海面，未来强度持续增强。有机会变成了强烈台风，好，路径还不太确定。来，明天21号到下个礼拜天23号，西南风还是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尤其中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珍妮翻唱的《爱我在今宵》。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7:15了，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车多排队的情形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1到362之间靠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大约有两个塑胶栏，云林的麦寮啊，在这个萧仁路这边47号这里，好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告诉警管好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来0800-000-1230800-000-123，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7:16了哈，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告诉警管哦。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的民生单元来关心一下，关心水啊，来受到低压带这些天的影响，对不对？都会有一些下雨。好，之前有时候说这个下雨都下在西半部平地比较多，山区不怎么有雨。来，这次曾文水库的集水区说，昨天出现了8月份以来单日最大的降雨呀，只有在昨天而已啊。预估可以带来500万立方米的水的入流量啊。好，在七夕的晚上，水情呢不无小补一下。好，截至这个在昨天到今天为止，曾文水库的水位飙高 221.65 公尺，蓄水率稍微升上一些些 76.11%。 好，连同乌山头的水库合起来还有 4.06 亿立方米、哦、因为八月份的降雨偏少，蓄水率一直往下滑。还好昨天这个低压带西南风的影响有带来了七夕晚上的补水的机会。好，推估呢72小时曾文水库的集水区的累积雨量大概有150毫米、哦、如果一如预期的话，蓄水率可能可以再重回80%、哦、重回80%的一个情形。好，那么昨晚的这个下雨呢接近了30毫米、哦、是八月份以来这个单日新高点。好，所以呢不无小补一下也好。好，那么南水分署说会全力调控各标的的用水。好，希望可以呢保持水源充足的一个情形。那么也麻烦我们的朋友还是要持续的节约用水。好，因为之前雨下错的地方，曾文水库没有什么雨量进来，到昨天才有稍微的回补了一些。好，所以我们希望雨还可以再下到山区，好吗？好，大家都要注意，大家都要随时小心洗机。好，水资源好好的来利用，不要浪费了。来听许富凯的这首《阿里阿斗》。好，感谢老天爷补水呀、啊。

亲爱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7:25哦。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顶金，车多多，好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国道一号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麻烦朋友好爱注意爱注意爱惜心随机。来，在云林的麦寮乡瓦窑村萧仁路47-5号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500的晚风。

好，7:29了齁。好，路况，台南的仁德下台86往西上轮出口匝道接德伦路这边有事故哦，提醒您小心。好，7:05，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三军总医院实习医师等人涉嫌在114年间于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登载不实事项，士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检察官复讯后依伪造文书罪嫌，谕令实习医师两人各交保100,000元，另外两名被告请回。总统赖清德昨天前往台中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给，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给。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

0: 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1: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4: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20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记者吴英宁报道。
5: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4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8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6: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5: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过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打未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2: FM 94.7，
1: 一生听小李哦。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来，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现在的你在哪里？我号列招总，一切安全小心啊、哦！这个天气不怎么好哦。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4.6，靠近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有事故哦，有事故哦。还有在台南的北区西门路三段223号明德国中这里也是有事故。好，台南的北区西门路三段223号明德国中这里呢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喽。台南的仁德区下台86往西上轮出口匝道接德伦路的地方也是事故的情形，提醒朋友特别注意。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持续都是车多多。好，车多多排队的情形，请发挥一下耐心的。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1: 好，7:40了，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2: 又请早，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顶尖系统交道入口之后，外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344.5公里，过了冈山地方之后呢，外线车道的事故呢也在刚刚完全排除。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4.4公里，接近仁武交道的出口，外线车道有一起事故，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2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路面维护工程，封闭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接近白河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

0: 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的安定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高科，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高科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情形。至于南下的高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因为受到先前的360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五甲系统一路到南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仁武方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的南出口目前有排队情形。至于北上从冈山地磅一路到高科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从仁德一路到永康也是行车速度缓慢，北上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出口目前是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的安定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率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我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国道许多部分路段都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时候能见度会降低，而且部分路段因为下雨而变得车子很多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打开车大灯，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2: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好，来7:44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16到312之间，白河地方站的中外线的路面整修的工程哦。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1号至8，这里说也是事故啊。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到高科也都持续堵车，车多多。还有在台南永康永安路。永康往安南方向货车自撞的事故有封闭的车道，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之前在台南的北区西门路三段223号明德国中这里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拢小心细致哦。好，路况呢也就麻烦朋友，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800-123，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来，7:50，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方开平，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永大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的方向，中西区中华西路永华路至关海桥北侧，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

方向货车自撞的事故，封闭了内线三个车道，剩下外线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好，提醒朋友都请注意。好，在国三北上316到312接近了白河地磅，中外侧呢路面整修，提醒朋友注意小心。后续还有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与我同行，地方事，小赠头，大代志。

0: 好，7:53。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中西区民权路一段跟万昌街的交叉口，还有在仁德区的文贤路2段45号，以及永康的永安路，永康往安南区方向货柜车自撞的事故，内线3车道封闭，剩外线1车道可以通哦。好，都麻烦朋友请注意小心，后续路况随时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地方是我们来看到在嘉义的竹崎，好，竹崎的湾桥社区发展协会啊，好，透过了中正大学、亚洲大学2名大学生的驻点社区来服务长辈，好，还协助规划了儿童少年的暑期成长营队，经营社区的脸书的网络媒体，好，也为社区带来了不同的活力呀。好，这是透过青年暑期的职场体验。好，那么这些大学生分别担任了这个叫做跨世代的共学企划跟儿少陪伴成长的教案设计。好，大学生不仅规划了教案活动，也深入了社区关怀陪伴这些长辈啊，也举办了22场的活动，还拍摄影音行销社区脸书的这个媒体的推播，好，实践了社会责任跟社区老少共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好，那么大学生说起初要服务65岁以上长者，刚开始是忐忑不安的，好，有一些这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过过程当中长辈们都很包容，给予很多的信心，好，在社区虽然被学生叫老师，其实社区工作人员长辈小朋友才是他的老师。好，所以透过了这样的职场训练，好，如何带活动啦，临场反应，好，来跟这些社区一起共事，好，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1: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Drop it.
0: 好，7:56了，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来听曾伟忠《出瓦郎》。好，这些大学生来到这也算是出瓦郎了，好，也是为社会服务力量贡献好事啊。

就袂黑暗。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7.5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肩正在处理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受到火烧车事故影响，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的瑞隆路到顶级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